王爷莫去老子家，不稀奇也吃黑了，咱些朋友常会往，你才千亿不夸奖，那个月经比得早，给不自己心思

0: 产业的厚土，滋养着文化的新枝。咱们的乡村不仅钱袋子鼓了，精神家园也更丰盈了。
1: 退休了嘛，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跳跳舞啊，唱唱歌，天天的来，风雨无阻，
2: 能让心静下来，而且这也是传承传统文化嘛。社会富裕了，我们才有底气和闲心去追求这种精神上的享受和传承。
3: 我就会的是你，
4: 为我何来？
3: 我却问你，这世界之上何最伟大？
4: 天地伟大。
3: 何最伟真？
4: 父母伟真。
3: 你在家的时间，
4: 孝顺父母。
3: 出家之后，你
4: 尊敬公婆。
3: 却有嘞，你既知道出家之后尊敬公婆，今日是你公婆七十上寿，你为何不去拜寿啊？
4: 呵，

0: 也是奉了父王的旨意，不得不娶呀。
1: 父王，既然东宫太子奉了父王旨意，也要先去拜寿，可讲起来就是你父王嘛。
0: 我父王怎么样？
1: 他虽不能先去拜寿，也要陪上一份厚礼，何况是你？
0: 我也怎么样？
1: 你是凤阳王的后裔，我高爷的妻子。
0: 子刻。你国家虽有些儿功劳，你尽管开赐广宴，免死我王家。这不是我王家的恩泽，哪有你国家父子的富贵？
1: 嘿。

是猜不懂咋的，不懂，不，完了。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8: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12: 都不如。
1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网卡不网卡，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一座建筑让时间有了形状，一道长廊让空间有了表情。仰望，追寻，我想触及廊画背后的文化之火，点亮我心中灵感的星芒。
1: 彩画制作工艺是繁复的，根据建筑等级、彩画形式、工艺做法不同，需要反复刷色，精细描绘。

诗韶华情，共

光遇入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不却桥归路。良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长廊起邀月门，西至十丈亭，全长728米，共273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彩画，它位于长廊济兰亭至排云门。
2: 爸爸妈妈，这里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

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堂样啊。

0: 身上那不匀称。
1: 哎，依我看怎么样？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皇嫂上殿来了，平身
1: 万岁，
0: 赐座
1: 万万岁。
2: 他真厉害，暂时不起疑呀，
0: 皇嫂。

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都往儿飞小看。好，我也饶不了你。

出出出出出出，可出我这口气了，可出我这口气了。哎呀，俺那罗通还在站桩上绷着了呀，谁知也没拿来，把地没要我罗，这个咋办呢？这，我回来不去。手点我的棒槌，拔出战装，问道答问，无道答无，我混过五十再说，就是这个主意，回家拿我的棒槌去。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

0: 一座建筑让时间有了形状，一道长廊让空间有了表情。仰望，追寻，我想触及廊画背后的文化之火，点亮我心中灵感的星芒。
1: 彩画制作工艺是繁复的，根据建筑等级、彩画形式、工艺做法不同，需要反复刷色，精细描绘。

丹青为美，邀你用仙光为线，同知韶华情，共赴

悲心传恨，银汉迢迢暗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不鹊桥归路。良禽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

0: 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长廊东起邀月门，西至石帐亭，全长728米，共273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彩画，它位于长廊济兰亭至排云门。
2: 妈妈，这里

夜送月夜清，万紫千红，作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周帆、邵展环等主演的《湘剧夫人如见》。《湘剧夫人如见》另辟蹊径地从谭嗣同之妻李润的女性视角切入，将厚重的历史沧桑感与人物内心情感有机融合，舞台呈现兼具古典意蕴与现代审美，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并重的佳作。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举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百为会，敬酬，细闻牵扯，
1: 东凤之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去一往而深。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

0: 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夫人语气言，
1: 夫君语气言，
0: 夫人语气言。

0: 我自有样品汤，捞头战绝，一与洗元丑物之刀戟。
1: 父亲干嘛浪顿运气念之切切，
0: 心替其伤好，精神其坚，夫人一切控意芳心。
1: 今天举事卑职于何？
0: 朝廷依然编法，国师大有空位。
1: 父亲忧国忧民，终得一战红头。
0: 请夜月光似水，往来俱尽，令我以情深虚怀。

0: 父亲体甚爱，为作两丈起，
1: 一丈明禅嘞，一丈明本体。
0: 禅嘞，本体，乃是父亲年少之时亲手所制。
1: 禅嘞，谁若不上本体陪伴夫人。
0: 你我相拥，每与凑一事物，无论身居何区，都要对于父亲遥寄

0: 你我婚后聚少你东国相拥，每逢守望之夜，无论生去活去，都要对月父亲咬尽相思。
1: 与卿之勇，
0: 与卿之谋，地久天长，
1: 浮生
0: 云情，
1: 天
0: 风。

0: 伯君的琴声，浏阳能否听见？
1: 听得见，
0: 听得见，
1: 听得见，
0: 听得见，
1: 听得见。
2: 我的
3: 琴弦
0: 断裂，夫人可知琴弦何事？
1: 八月十五。
0: 八月十五。八月十五，四同意于八月四。

0: 亲，你娶什么？什么玉囊？是谁玉囊？
1: 国国变法，我不曾留邪而成。今中国未稳，又因变法而留邪者，此国素以不昌也。有之，请从四同四。
0: 夫君，你在学什么？
1: 七句我的话。今日谋强国者，天下佩服佩服，皆有者也。
0: 天下佩服佩服，皆有者也。我气急了。我七绝了，我七绝了。福生，福生，
2: 云琴，
0: 福生，
2: 云琴，
0: 福生，哎呀，
2: 云琴，你怎么了？
0: 干妈妈，我这是在哪里呀？
2: 在你浏阳大夫的家中啊。你刚刚是不是睡着了啊？
0: 是，仿佛做了个梦。
2: 梦见福生呐、
0: 梦见呐。高妈妈，福生今日可有喜讯？
2: 没有，
0: 没有。高妈妈，你有事吗？
2: 哦。

0: 想知你怕北方寒冷，要我雇人给夫人送棉袍到北京，我已经把人雇来了。
1: 你先去，我这就来。
0: 哎，
1: 夫人与妾。

天理十五年，原有相受一事，我今悲梦也。受些死心，我尚未死心一人。寻看此心，我以身阴曹一鬼，死神其苦我，以服何也？

公元1898年9月28日，清光绪24年8月13日，谭嗣同等50位勤劳君子

0: 要不了，都不要不了，俺早要悲愤，每人一斤一炷香，哭三哭斗都回去吧。老爷，据七少爷云，我高妈妈为七少爷家性情为鬼，全家老小都到了，
1: 派人去接李云呐、啊哦！
0: 派人去接了，今日借口到家。
1: 管照过接他的人啊，楼上咱不向他透露风声。
0: 管照过了，只是刘洋现在梦枕恨雨，怕梦不去打呀。
1: 能瞒一日是一日，能瞒一时是一时啊！
0: 是，
1: 谭宗，
0: 哎，老爷。

0: 老爷啊，您不是吩咐今天雪姨都不许哭吗？怎么您自己辛苦了啊？
1: 我不哭，
0: 不哭，
1: 不哭，谁都不许哭。谭宗啊，
0: 老爷，
1: 你让我都去片刻。
0: 是。老爷，金儿呀。

0: 老爷，老爷啊！高妈妈，高妈妈，
1: 高妈妈，
2: 老爷，啊，你晕他？
1: 啊，你晕怎么了？

0: 你快学，你问他现在哪里？
1: 他去到了廷芳七公子领舅的庙里。
0: 他去了廷芳唐氏东领舅的庙里呀、
1: 啊！看到了七公子仪容。
0: 看到了谭嗣同的仪容，哎呀，那神兽缝合的遗骸怎么能让他看见呢、啊、
1: 可怜女人，看着那曾经英俊潇洒的七公子遗骸，他只差

0: 石榴雷不喧哗也不哭，
1: 只颤抖石榴雷不喧哗也不哭，然后呢？
0: 然后瞪着眼咬着牙，依旧低依旧高，摇摇晃晃飘飘浮浮，失魂落魄的径直走回了家。
1: 人呢？
0: 回到房里关上搜狐穴，要来见老爷。
1: 怎么不见他呀？
0: 老爷，你一定

就是他娘家的保姆，他死爹死妈，他与齐公子婚后生下唯一的儿子，不周赵遂夭亡。我见过他的伤心，见过他的痛苦，可没见过他像今天这样伤心。

0: 帮帮他，
1: 我求你啦！
0: 老爷，我们一同帮他。

0: 公爹呀，公爹！
1: 七嫂啊，你究竟要学什么啊？
0: 你妈

0: 人，凌迟之苦啊！杀人心肠，却当儿戏，况万人围观，情何以堪呐、
1: 啊！我还真是把刽子手一边砍杀公子，那监斩官一边还要听刑犯惨叫。
0: 可是我儿谭嗣同，直到被砍三十余刀，逃楼落地，竟一身神隐皆无。自当我听到这番情景啊，只要一想起来，我便浑身颤栗，不能自己，日不敢为，夜不安寝。
1: 公爹，你告诉我，那天的监斩官他心生明水？
0: 大朽是刚毅。
1: 公爹，再学一遍。
0: 刚毅，
1: 刚毅，刚毅，玉泉，刚毅，
2: 你的嘴就流血了，眼角也流血了。
0: 七嫂啊，你是念着仇人的名字心里恨吧？那刚毅只是个监斩官，
1: 监斩官只管施行，为何下令那钝刀杀我夫君？
0: 刚毅是慈禧亲信，他或许对变法人士怀有仇仇啊！
1: 他也从此与我离任，记下了血海深仇。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0: 一定要报。
1: 刚毅，刚毅，刚毅！
0: 哎呀，你到哪里去呀、
1: 啊？去京城，
0: 去京城
1: 刺杀刚毅。
0: 刺杀刚毅！哎呀，刚毅乃是朝廷大员呐、啊，你一个女子如何刺杀得成呐、
1: 啊？刺杀不成，我便自杀。
0: 啊！
1: 我要死在我父亲的刑难之地。
0: 七嫂啊！
1: 我要死在我

0: 会小气的。三十一刀，想着我夫君被砍头时的痛苦，我彭天和也都会笑。我会做噩梦，你们要我一窝窝的下去，一窝窝的下去。
1: 活下去，你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我们都要活下去。
0: 林青啊，你要听老爷的话。

0: 快学，你快学呀！
1: 臣屈我一死，让我随我父亲安息。
0: 公爹做不到啊！你快，
1: 你们救得了我，今日救不了我命。

0: 夫人，夫人，一党之命是荣华与梦华，是死饶为常事，无心无悲，天机之啊，只要，只要。
1: 床位声音，床位声音，哎呀，床位声音，
2: 哎呀，
1: 哎呀，床位声音，起来，起来。
2: 谭总，我学了，我妈不想见我爷爷，你让我去劝也没有用。
1: 哎呀，床位少爷呀，你听我学，你虽不是你妈妈亲生，可从小是七公子和你妈妈带大。他们膝下无后，是老爷做主，把你作为谭四爷和谭氏同年兄弟的金雕子，估计给你的妈妈。七公子死难后，谁不知道你就是他最在乎的人了，也只有你呀能够劝劝他。传位少爷呀，你爷爷无病在床，他不久于人世，这个时候他想见你的妈妈，定要大事交代呀。
2: 要不我请高奶奶跟我妈学。
1: 哎，好主意，拜托传位少爷。

云晴啊，传微学谭宗想请你去看看老爷，老爷的病重得快不能走楼了。云晴啊，我听老爷生病的佣人学，老爷他想让人把他抬过来见你。哎呀，云晴啊，你要听我的劝，去见见老爷。不管怎么学，老爷是谭嗣同的父亲，他是你的公爹，你不能无缘无故的不理睬他。人心，天下第一人心，

0: 天儿西呀，
1: 老爷啊！
2: 哎呀，老爷怎么

0: 公爹大病在身，还亲自来看儿媳，叫儿媳如何担待得起？
1: 七嫂啊，我让权威带话给你，劝你戒烟，你怎么还抽啊？
0: 公爹是来教训儿媳的。
1: 不是公爹学历呀、啊，谭嗣同去了三年，你抽了三年大烟。那谭嗣同生前可是不抽烟，也不喝酒，区区洁身自好啊。
0: 公爹的意思，儿媳不曾洁身自好？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啊，孤寡之人抽几口烟倒也罢了，但你不能整日把自己关在房里呀、啊，白天半睡半醒，也无疼呐、啊，夜晚长吁短叹，哭声哀哀。俗话说呀，寡妇不夜哭，你一个人的哭声，闹得全家老小终夜难眠。这三年下来，你看看你呀、啊，好好一副端庄秀丽的容颜，变得面黄肌瘦、憔悴不堪。你是存心要把自己折磨死啊？
0: 难道公爹不也是吗？你不抽烟，但你喝酒。每天把自己活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精神越来越差，身体越来越虚。谭嗣同才去了三年，公爹已经病得卧床了。
1: 公爹喝酒，那是心里苦。
0: 儿媳抽烟，也是心里苦。我学了不要你们救我，你们偏要救我，救不了我的人，救不活我的心。公爹，回去吧，抚养条子我会尽责，公爹请求。我会带孝告妈妈。爹，
1: 七嫂啊，你可

0: 就是人心啦，又能怎样？
1: 你拿真言看着我，回我的话。
0: 看着呢，你学吧。
1: 你是不是怨恨我？

0: 怨恨什么？
1: 你呀，你知道，你不学。
0: 你也知道，你也不学。
1: 哎呀，谭总啊，你到门外去站着，不要让人进来。
2: 是。
1: 权威高妈妈，你们站近些。福生被害以后，七嫂是否听到传言，雪在他被捕之时从他的居区收去了七封信？
0: 听雪了，七封信谁写的？
1: 我写的。
0: 信呢？
1: 被送到慈禧手中。
0: 写了什么？
1: 我在信里痛斥违心变法是秀才造反，大逆不道。我还在信中痛骂谭嗣同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宣称与他断绝父子关系。
0: 你终于把他学了起来。你的那七封信送到慈禧手中，慈禧夸赞了你，是原来谭继勋、谭嗣同两父子不是一路人，于是你保全了性命，还恢复了一片风劳，是吗？
1: 是。

砍死同，为了国家不受李强欺扰而舍身兵法，为了四万万同胞平等平权而慷慨殉道，而你身为朝廷高官，他的生父却用如此狠毒的言语伤害于他，还要与亲生儿子断绝关系。谭嗣同救你后，你还家人家你在家中吼他，设了个五次牌位欺定他。三年来你却不去家人提到谭嗣同，你怕谭嗣同三姑子还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公爹呀公爹，你的所作所为儿媳我都看在眼里，你让我这个走完辈的冤我看你，你又有何面目面对我这个谭

0: 结巴，把你压抑在心头三年的话都学去了。
1: 不学了，再也不学了，狗妈妈。天爷，
0: 云晴啊，我的好儿媳。

0: 玉清呐、啊，这是福生被捕前夜他托友人给我送来的一封密信，他的守则你最熟悉呀。
1: 真是不。

0: 真情，兵法未测而决意成人，为免拘连家人而以父亲的名义写下信函受封，心中颇为责难兵法责骂四同之意，今望知行矣。
1: 父神，是给公爹的那七封信函乃你亲手所写？
0: 是我所写，以父亲之口放父亲的笔迹。
1: 你是为了保护父亲保护家人？
0: 也是为了保护你我的夫人。
1: 如此说来，我误会了公爹。
0: 误会了
1: 父神。
0: 误会了
1: 父神。
0: 误会了
1: 父神。父神，
2: 云清，
1: 你不要走。父神，
2: 云清，
1: 你不要走。

0: 云琴呐、啊，你没有错，是公爹呀、啊，不敢将事情相告啊。这是福生遇害以后，我为他捐献的一副挽联，也一直未曾示人呐、
1: 啊。萧峰，并万古旧舟，无非是马赵旭在千秋博士不得而知，公爹学的是谭嗣同，一生一自己。
0: 谋逆之罪，居连满门。直到今天，谭嗣同还是清廷罪犯，他的遗骸还是不能在浏阳下葬呐、啊，云琴呐、啊。

说实话，三年来你对公爹冷言冷语，不理不睬，公爹心知肚明。可是风雨雨会，尘缘未雪，公爹只能一

0: 我还有花絮，公爹慢慢去。谭宗啊，
1: 老爷，
0: 乔薇，
2: 爷爷，
0: 高妈妈，
1: 老爷，
0: 你们都是真人。
3: 我们都是真人。
0: 云清啊，公爹要你跪下。
1: 我跪下，公爹有何交代？亲请示下。
0: 公爹要托你三件大事。
1: 三件大事。
0: 第一，托孤。
1: 托孤。
0: 权威。父母早逝，你要尽心尽责养育他和他两个年少的姐姐。
1: 我应。
0: 第二，托家。
1: 托家。
0: 你虽不是他们长房长媳，但你只需打理贤良慈悲。谭继勋百年之后，你便是谭氏大夫的。

0: 一家之居，
1: 我一
0: 第三椭圆，
1: 椭圆
0: 一圆。

谁关雎一品走过湖北巡抚兼副官总督，可谓为何一时，但是后人不

0: 思彤是国民先觉、国民先驱、国民先烈，他的名字将永垂史册，与日月同辉。作为他在浏阳县的家人，我要你继承他的遗志，爱惜他的名声，有朝一日谭嗣同成员昭雪，你要为他建造一座烈士祠堂，让家乡后人寄居他，
1: 寄居他，
0: 敬仰他，
1: 敬仰他，
0: 追随他，
1: 追随他，
0: 永远，
1: 永远。
0: 七嫂，
1: 公爹，
0: 云奇，
1: 哎，
0: 李云
1: 不在，
0: 你七十八。

0: 我李润有命姻亲，生于湖南汪城，父亲名讳李黄歇，母亲王氏。我六岁丧母，已是八岁嫁于浏阳谭家，公爹谭继勋，丈夫谭嗣同，婚后单有一子，未走周岁不幸夭亡，后仅挑二房之子谭篡位继承香火。33岁，夫君谭嗣同因光绪皇帝亲召扶锦兵法，为了百日维新投遭变故，我父等戊戌楼位之事被取即系，请时过三载，古韵欲衰，举国同胞余庆昭雪，然冤有非雪，仇有未报，追心之痛日夜煎熬，请公爹年迈为我重任，托孤托家托虽为女子，受此千金之托，一息尚存，不负身亡人生共戒，天地尊之。
1: 于此我便无
0: 高妈妈因何不辞而别，去了一趟玉门吗？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慈禧老妖婆带着一干金臣逃往了山西。儿媳，我打听到那个仇人港一也跟着逃跑，便用10000块银元买通了当地妻子，在后妈针下药都死了他。

我父神有话请讲啊！你这，我见，刘云今朝雨学堂，不该心自在奔荡，奔荡里正是礼乐。女子三岁是老头。

0: 哎呦，各位夫人嘞，你们颠来倒去，无非就是要奔喜与老丽英夫人商议。整群小子，
1: 整群小子，
0: 干扫警匪，不招牢房，
1: 不义，
0: 不修草宅，
2: 要得。
0: 最好留言行，不要把女子羞挡，对吧？
2: 也可以，搬到丹桥大府地去。反正去了丹桥，浏阳先生没有哪家父母愿意把女儿送进刑事学堂。
0: 办不到。
3: 哦，我来办了。
4: 哦，谭俊伟见过县长大人。
0: 俊伟先生，哎，怎么令堂李师傅还没到啊？
4: 请县长大人与各位县大稍候，家母即刻便到。
5: 俊伟先生呐、啊，令堂你何定要在浏阳办御史啊？
4: 家母一切言行均受先父影响，先父在世曾对家母言道：今日谋强国者，天下匹夫匹夫，皆有责也。
0: 讲得好，
5: 讲得真好啊！
4: 家母今日邀请县长大人与各位县大到达横塘府，就是想请你们领略英雄悲屈的浏阳县女子如何走在时代的潮头。你们

妹们，让我们挺起胸膛，迈开双脚，大步

0: 李氏夫人，不，李云女士，你真让我们大开了眼界啊！
1: 我是哪里冒出义军带走女了
0: 啊？是啊，
2: 这些带走女是从哪里来的呀？

0: 县长，各位贤达有所不知，未来的刘洋女子师范学校是小学、高校、师范和缝纫四班。这群战士在坦氏大福地熟悉的大走女子，将是学校进城后的第一期学生。你们仔细看看，有没有自家的女子啊？
1: 哎呀，该不是我家曾家不肯赞走的孙女秀姑啊？
2: 这是我家从小不忍心给她赞走的女儿明霞。
3: 哎呦哎呦，哎呀，可是我家发姐买得来的四姨太小恒啊！哦，
4: 这不是我家长娘发翻了长中，家还是翻了走的妈妹子。
0: 银发，
4: 发，
5: 这是我的两个姐姐，谭群虚、谭群发。

0: 我也给你们看看被残孤的姨选走。楼心那名啊，家父听着我的贵苦难好，一狠心就把我的走给放了。家父学宁可闺女一辈子嫁不娶去，也不让闺女啊因这双小脚受一辈子苦。谁知道啊，他的闺女偏偏嫁给了法师不娶小脚女人的谭思彤。你们再看这个田走女孩，她叫刘平君。她呀是与我老谭家结了娃娃亲的孙儿媳妇，定亲那天啊她还不在襁褓里。我对她父母亲说，我的孙儿媳妇啊不许残走，一天也不许。
1: 多谢祖母。那我也两个乡吧，其实我呀就是奔县县长的
2: 太太。
3: 县长太太
2: 也是大走女啊。大走女怎么了？奔县就是西红太太的一身大走。奔县再问一句，你们愿不愿意卷走李云女士、刘洋女子释放啊？
3: 愿意，愿意，
4: 愿意。

0: 就是一个被遗弃的女婴。
1: 抛弃女婴，流言无忌。
0: 你是谁家女儿？爹娘不要你啊，奶奶要你。奶奶呀，给你取个小名，酷儿，唐酷儿，跟奶奶回家。为心大，很早我就想在浏阳办一所柔荫堂，专门收养这些被无辜抛弃的女婴，不知可行否啊？
2: 可行的，
3: 善行。
0: 于此利润，心待这些无辜的小生命，感谢中尉。
1: 修建烈士祠，新办御书堂，现在又收养女婴，为谢代表柳阳百姓感谢唐夫人。
4: 感谢

夫人于间，积山玉朽包，及玉朽檀须公一包，此后于柔堪玉朽包，苦徒诱人从山海沟卖，终身平等，难遇平权，夫人应先行垂芳。清光绪23年冬，福生须臾山海。

0: 传位，替行长学金律师的款都筹齐啦。
1: 筹齐啦。
0: 行政府手养七银，还专门设了柔银局。
1: 是。
0: 哦，还有，我让你把我阁楼上你父亲谭嗣同的手稿都列过清单，都列好了吗？
1: 列好了，妈妈吩咐的每一件事，全位都会用心做好。
0: 娶了妈妈，你呀，就是谭家的主心骨，有你在呀，妈妈放心。
1: 妈妈，有我在，您放心。妈妈这么晚了还来吃他，有事吗？
0: 妈妈今晚想与你父亲叙叙话，你去前厅等着妈妈。
1: 好，妈妈不要太晚。
0: 传位，等等，
1: 妈妈还有什么吩咐的？

福神，只有你我阿人啦。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是月初三，是你我结婚的呀。岂止，一转眼啊，都三十余年了。自你走后，公爹托我三愿，我都完成了。今天面对你的亡灵，我感觉一身轻松，无限欣慰。我也要了解我的心愿。

我的心你都看得见，可时候十五年你再也看不见，看不见啊我也谢谢。

0: 一对冰的莲花，这个承诺你可不能忘记呀、啊。夫神，你起立润青叶来。
1: 夫人，
0: 谁在叫我？
1: 夫人，万万不可。
0: 为何不可？我要随我父亲而去。
1: 夫人，
0: 到底谁在这里？
1: 夫人，断断不认。
0: 为何不能？我的使命已了，我要与我父亲团聚。
1: 夫人，
0: 莫非夫君献礼？
1: 夫人不可咨询断绝，夫人事情尚未走完，夫人还要继续活着。
0: 你是谁？我还要为谭家老小，还要为女子示范，还要为那些蜥蜴而继续活着。
1: 活着？
0: 不，
1: 活着？
0: 不，
1: 活着？
0: 不，为什么不让我死？我不想一个人活，我想和你在一起。我想。

0: 日进馒头花白，容颜憔悴，我盼望到了九泉之下，配不上你。
1: 你在我心中永远不老，永远年轻，你是我堂

0: 古吧。
1: 苦，
0: 苦吧。

0: 不是是京城，我温夫人李渊凤。
1: 不用。
0: 魏凤。
1: 不会。
0: 为何不冤不会？
1: 因为不是你谭嗣同的夫人。
0: 你走了我的魏王人，也走了我的魏京师啊。
1: 走你的魏王人，你的魏京师，我心甘情愿。
0: 夫人活着一天啊，夫君陪你一日。
1: 我活着一天，你陪我一日，
0: 难道不是吗？
1: 是是是，夫君

0: 见伯伯老嫂，疑似怎能跑横去？他身虚积德，任陛下许多折磨，万难切莫带愁来。君思亦于斯，收人间伯伯老嫂，疑似怎能跑横去？他身虚积德，
1: 任陛下
0: 许多折磨。
1: 谭佩聪同学，
0: 刘碧君阿姨，刘老师好，
1: 你在读谁的诗词啊？
0: 你任奶奶好好的，为何给自己写

0: 而且这傅万脸又未免太悲苦了。
1: 校长的这傅万脸含义很深，我们要用一生的时间来理解他。今年是你任奶奶娄氏寿诞，康有为、梁启超联合赠送了一块牌匾，上是巾帼万人。哎，校长今天不是要参加你们高校办的毕业典礼吗？怎么还没梳理好啊？
0: 校长来了！你们看，校长今天穿的好洋气啊！
2: 云琴，你这身打扮是？
3: 这身装扮是我当年随你去上海时置办的。中华女学会在上海成立那天，你让我穿戴上我美好衣服。今天我想穿戴它参加酷儿

0: 你看，我像不像二十世纪的现代女性啊？
1: 你就是。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0: 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由萧燕、戴向宇、岳丽娜、徐范熙领衔主演。该剧以真实历史为基础，讲述了华人女性在南阳闯出一片天地的传奇故事。之后请您收看宝贝亮相吧，宝贝们将化身舞台星星，带领大家走进五彩斑斓的戏曲世界。本期节目您将看到张瑞彤唱响京剧《珠帘寨》，温子硕带来豫剧《武士请缨》，李嘉欣表演曲剧《风雪配》，更多精彩尽在本期宝贝亮相吧。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3: 您好，您觉得什么是知音呀？老师，你觉得你什么是知音？
4: 知音就是
5: 高山流水便是知音呢。
6: 我觉得你就是知音。
7: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满呢咋？
3: 气运风华，心要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

CMG 戏曲记者鞠佩仪，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安徽百戏城。在这里，我们300多个选手都会在这里一起集结，开启他们的知音之旅。那我们300多个选手呢，在这里集结之后，会分别前往逍遥津曲庄和三河古镇两个舞台，去开启他们的知音之旅。那跟随我的镜头，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精彩表现吧。滋养着戏曲艺术的民间沃土。那前面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录制现场啦。现在呢，我们的舞美的老师呢，正在做最后的一个搭建的舞台。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戏韵风华、星耀合肥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 logo 版啦。我们所有的知音大会的选手都会在这个舞台上与他的知音，又或者是他自己一起表演他最擅长的一个节目了。

0: 百年古戏台是合肥戏曲传承的活化石，它本身就是为戏曲而生的文化地标。古色古香的建筑与戏曲表演的氛围天然融合，自带的就是沉浸的历史感与体验感。
1: 戏曲就是知音，各种的戏曲，
2: 各种戏曲就是知音，
3: 知音就是我们两个。
4: 我的知音是我直播间的诸位粉丝，
5: 好朋友，
6: 肯定是要有共同的话题呀。
7: 喜欢戏曲，热爱戏曲，跟戏曲有共鸣的就会成为知音。
8: 你知我，我知你，然后咱们俩能唱到一起，这就叫知音。
9: 今

0: 下清河，锣鼓声起，梨园英才，包风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作打，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枪伤。
1: 致命的是一把飞刀，伤在脖子上。
0: 谁杀了彩哥？为什么不报警？
1: 李永清不让啊，他还说不允许任何人看尸体，不然就要了我们孤儿寡母的命啊。
0: 有这事？
2: 我要收天晴做义女，如果我死了，我所有的财产都是他的。
3: 不行的，南兰小姐，我来看你不是奔着这个目的来的，你也不要往坏处想，你不会死的。既然是被冤枉的，老天爷就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南兰小姐，
2: 以后叫阿妈，记着，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女神酒店都不能停

0: 叶，你把这个一会儿交给阿桃看，他一定会听你的吩咐的。从现在开始，我的一切都是你的，衣服、首饰，你可以随便穿戴，你也要注意安全。记着，出席重要活动的时候，一定要让叶鹤鸣陪着你，我想他愿意的。
1: 叶鹤鸣，你快帮我劝劝楠楠小姐。
2: 好主意啊，楠楠小姐，你太有智慧了。天晴，你应该接受。
1: 你在说什么呀？
3: Time's up.
2: Give me 2 more minutes.
3: Just 2 minutes. Don't get me in trouble.
2: 没时间了，天晴，我先不跟你解释，但请你记住，只有按照楠楠小姐讲的做，才能最大限度地帮助她，甚至挽救楠楠小姐的生命。
0: 真是个聪明的孩子，叶和明，帮我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漏洞。
2: 很好，用词正规准确，具有法律效力。
0: 作为见证人签字吧。天晴，用我的血按下你的手印，快呀，媒介警察在催吗？没有时间了。
1: 既然能帮到楠楠小姐，就用我的血。
2: 我们要登报。
1: 登报？写什么？
2: 首先要登一张照片，你拿着楠楠小姐签署的文件，我作为见证人一起合拍。
1: 可登这样的照片有什么用呢？
2: 楠楠小姐的推断大有道理，凭空栽赃无非就是为了争夺巨额财富，现在你成了继承人，即便他们陷害楠楠有罪执行死刑，也拿不走楠楠小姐的财产，所以我们必须公之于众，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知难而退。
1: 别有用心之人，你说到底会是谁想要陷害楠楠小姐？
2: 有可能继承财产的人。
1: 可是楠楠小姐没有亲家。
2: 那就应该是陆家的人了吧？之前那份报纸不正有这个倾向吗？我记得你和陆雪婷是朋友对吧？这个时候不能相信他，所有和陆家有关系的人都不能相信。

0: 海哥，
1: 怎么样了？
0: 翔哥也不在家，听说受伤了。
1: 枪伤还是飞刀？
0: 具体不太清楚。哦，对了，好像龙哥也受伤了。
1: 最近龙王帮和哪个帮派不对付？
0: 没有啊，抢地盘和火拼的事儿，好久都没有过了。
1: 除了龙哥、翔哥和才哥以外，还有别人吗？
0: 没有，除了老三位，其他兄弟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1: 谢谢了，兄弟。

0: 小陈，你怎么一大早就过来了？
1: 自从南兰小姐出事，我这心里一直慌。这时候又哪里都找不到雪婷，我一个人待在陆家，心神不定的，就想过来找你。我想还是姐妹在一起，心里更踏实。
0: 好啊，
2: 那你就陪我去女神酒店吧，正好给我壮壮胆。
1: 太好了，陈行长，没想到这一早啊。 就接到了银行的回复，你真是太看得准商机了呀！你放心，做建筑，我们陆家在兴州说是第二，就没人敢说是第一。有了银行的加持啊，这大楼会顺利竣工，会成为兴州的新坐标，一定能大卖特卖啊！<笑>
3: 啊，你找碧云啊？
1: 啊，稍等稍等，碧云，
3: 碧云。

0: 陈行长，你刚才说的我都听见了，多谢你支持雪桥。哦，这个问题啊，那我现在就能答应你。届时你携陈太太，我和雪桥，我们一起陪古德夫人共进晚餐。好，那就这样。
1: 老婆，你真的是太有面子了，这个陈行长以前跟现在简直就是两个人呢。钱已经到位了，你说什么时候能开工吧？
0: 等南兰被绞死以后吧，应该用不了多久。
1: 按照现在的工期啊，再拖下去就赶上雨季了。董氏地产那边也在盖大楼，地段也不错，他们要是先盖好了，那我们可就失了先机了呀。先机就是商机啊，老婆，你看书多，这点道理你是懂的。
0: 这可是大事儿啊，那得由你们男人做主啊。你要是不想等，那就开工吧。
1: 太好了，后天就是良辰吉日，老婆，我的大楼终于可以开工了，谢谢我的老婆。
0: 哎呀，干什么呀？别把我头发弄乱了。
1: 哦，
0: 约古德夫人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1: 我去看看车备好了没有。

0: 我觉得这几套衣服你都能穿，等你选好了，我给你搭配首饰。这些衣服可真好看，南兰小姐的首饰是全兴州最好的，没人不知道。天晴，这回你可美了。
1: 也是，这再漂亮的衣服，再好的首饰，现在哪有心思啊？
2: 桃姐，怎么了？来了一位白小姐，白小姐，快请她进来。是叶鹤鸣让我来的，他说今天这会有重要的事发生，让我来帮你。
3: 这是在选衣服吗？我帮你选，天晴，你信不信得过我？今天一早，顾德就签了文件，给了警察搜查南兰所有房产的权利，当然也包括女神焦点的那个房间。
1: 我终于可以欣赏那些珠宝了，我简直有些迫不及待。
4: 为什么只是欣赏？那些珠宝本来就不属于他。可
2: 是就是他的，他是通过查尔斯才得到的，是否合法，那还要请总督先生再次签署文件，让警察去查了。
1: 原来是这样啊。
4: 其实我觉得吧，那些名贵珠宝。
5: 也就只有古德夫人这种真正尊贵的人，才配拥有。你这么认为？当然了。您的退房手续已经办好了，您慢走。
6: 来访的人员要做好记录，别记在手上。
7: 知道的是真的，不知道。
8: 这酒店啊，不知道会怎么样。我都准备好，我都准备好。怎么还不出来？来了！
9: 就是，不对啊，他怎么穿成这样？怎么没穿礼服？
8: 对啊，好奇怪啊！
10: 大家都过来，见过新头家。

0: 请头家训话，
1: 谈不上。以前我常来，你们都做得很好，以后继续认真做事就好了。辛苦了，
2: 是，大家都去做事吧。
3: 就是女神酒店的新头家，南兰小姐的继承人欧阳天晴小姐。欧阳小姐，文件。这是继承人呀？奇怪了吧？欧阳小姐，文件。这份文件是由南兰小姐亲自起草的，由我、万和堂、叶鹤鸣作为见证人。从今日起，包括女神酒店在内的南兰小姐所有财产，都由欧阳天晴小姐继承。
0: 这不就是个红头巾吗？随便找一个人就来继承这么大笔财产，还让我们拍照登报，这不是戏弄我们吗？就是啊，我一大早过来报社一堆事情，早知道就不来了。欧阳小姐，你有什么要跟记者朋友们讲的吗？没有的话，我们现在就拍照。有，诸位。
4: 正如你们看到的，我是一名红头巾。
0: 南兰小姐信任我，是因为我们红头巾吃苦耐劳，自立自强，凡有托付必不辜负。
3: 讲得挺好的，可你现在是个妇人呢，哎，你穿成这样拍照，她不好看呢，怎么登报纸啊？
0: 是啊，这位先生，我并不认为我戴红头巾有什么不好看的，一旦上了报纸，就必定会有人认识我。 不管我打扮成什么样子，我都是在工地上做工的那个欧阳天晴。那又何必靠衣服和首饰来掩饰自己的身份呢？如果连自己是个红头巾都不敢大大方方的承认，那我又怎么对得起南兰小姐对我的托付呢？对了，我已经改口叫她阿妈了。我的阿妈是非常善良的，她亲口告诉我她没有杀人，所以。 我希望政府和警察早点抓到真凶，还我阿妈一个公道。
5: 好，好样的。

0: 我不想换衣服。
1: 你就带着红头巾继承这么大一笔财产，这不是笑话吗？兰兰小姐的财产怎么会轮得到我来继承呢？
2: 叶鹤鸣说的对，拍照上报纸是为了救兰兰小姐，如果坏人为了得到财产在监狱里暗中害了兰兰小姐，那岂不是连洗清冤屈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我不是继承人，我只是个靶子，把坏人的冷枪暗箭都吸引到我这儿来。
1: 那不是很危险？天晴，你还要做吗？
2: 做，而且一定要做好。
1: 白小姐，你读书读得多，你能不能帮我想一想，一会儿见到那些人我该怎么讲啊？

0: Step aside! Step aside! What are people doing here? We need to search this place! Get out of here!
1: 他没有这个权利。女神酒店可以配合搜查，但同时也有正常经营的权利。
2: 警察先生，您想搜哪儿，我们可以配合，但请你不要影响到酒店的生意，这是我们的权利。
0: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3: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Why haven't you started search yet?
0: Mrs. Goodall, this one.
3: Who's this woman with the weird head scarf?
2: 古德夫人问你是谁呢？我是女神酒店的头家。你疯了吧？女神酒店的头家是男兰，已经被抓起来了。我没有必要跟你解释，回头看报纸就知道了。陶姐。

0: 合警察的调查，但如果他们影响到客人，就立刻向总督府提出抗议。
1: 是。
2: 他到底是谁？他什么意思？为什么对我一点都不尊重？
3: 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不能硬往里闯呀！这是南兰小姐的房间，里面藏不了人的，你们还是不用搜查了。
4: 走的就是她的房间，你们都出去。
0: 陶姐。

0: 珠宝居然属于一个杀人犯，
1: 他根本就不配拥有这些，而且来路不正。

0: 白薇，你什么时候混进来的？
1: 他在干什么？
2: 你为什么拍我照片？把相机交给我。
0: 对不起，这是我的私人物品，你们忙吧。但我提醒你们，南兰小姐的私人物品如果失窃，我有证据。
2: 不知道我刚才怎么了，可能就是被这些漂亮的宝贝迷住了。
0: 古德夫人，这些宝贝早晚是你的，等南兰被处死了，他的财产就全都是我们陆家的。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不就是你的吗？
2: 碧云，你太好了，可你已经送过我礼物，我不能再要了。不过我可以买或者交换，比如用我的首饰交换这些首饰，你觉得怎么样？
0: 当然可以了。
2: 好像你很喜欢南兰死的。
0: 他囚禁并处死的那个人是我丈夫的哥哥，我们陆家都非常痛恨这个凶手，希望政府早点把他处死，替死者昭雪。
2: 会的，孤德嫉恶如仇，像这样坏的女人就该被绞死。你放心吧，我会尽快促成这件事的。
3: 白小姐。
4: 叶先生，你怎么在这儿？
3: 我在等你啊。你要回学校吗？我送你。
4: 多谢，事情紧急没来得及请假，耽误上课了。
3: 没关系，我会替你向校长解释的，走吧。
4: 叶先生，我还是自己去跟校长解释吧，就不麻烦你了，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
3: 那也好。
4: 其实现在发生的这一切本来与你和万和堂都没有关系，没想到你能仗义相助，

0: 毕竟这是警方正在处理的最大案子，警察朋友也都很谨慎，再给我一点时间。
1: You will have to explain it to me.
2: Mr. Hunter, there is no record of her requesting leave, and we don't know why she's missed the class today. Please allow me time to conduct the investigation. Once I have the answer, I will reply to you.
3: Dear Principal, sorry for missing the class. An emergency happened in my family. Please pardon me for not contacting you sooner.
2: Look, Mr. Hunter, here she is. She's back.
1: 范老师，我们之前见过面，你还记得吗？
3: 是的，我被诬陷，是南兰小姐请亨特警长帮了我。
1: 你昨天说陆雪玲是你的父亲。
3: 是的。
1: 可是经过我的调查，他并没有儿女。
3: 我从小生活在上海，陆家并不承认我的存在。我这次回来，我又从上海带了一些书信，还有妈妈写的日记，这些都能证明我和陆雪玲的关系。
1: 你们父女之间有感情吗？
3: 爸爸去上海看过我，对我非常疼爱。亨大警长，我看了报纸，知道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我觉得是我害了他。
1: 为什么这么说？
3: 我两次来行州都是为了寻找父亲的下落，我想正是因为我的再次出现让凶手急着杀害了他。我求你了，让我看看我父亲吧。我知道你们对管理被害人尸体有特殊的规定，我是他的亲人啊，我应该有这个权利吧。
1: 那你先回去上课吧，你下班后拿上你说的那些证据来找我，这是我办公室的地址。

0: 都刮了彩，为了个女人，哥，别人的老婆好像不值啊。
1: 什么叫为了个女人？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打打杀杀这么多年，才挣下几个钱，这次可是大买卖，成了，你我就是星州最富有的人。
0: 报纸我都看过了，那个女人，
1: 放心吧，兄弟啊，那个我伤轻，先出院，你别胡思乱想，好好养伤。

0: 我对不起你，阿才。阿才，嗨，哎，小美，
1: 你好点了吗？
0: 啊，我好多了。对了，我刚才看到一个熟人，李福祥，他得什么病了？得一般的病可不住我们这里，我们这是专门治疗外伤的病房。
1: 外伤，严重吗？挺严重的，有枪伤，还有刀伤，可他们自己不承认，说是不小心碰到的。这种情况经常有的，他们都是那种人，靠打打杀杀吃饭的，你懂吗？那以后少跟这种人来往啊。谢谢你啊，小美，还这么关心我。
2: 早就回来了，你去问林姐吧。美花，你怎么也这么早收工回来了？天晴，你可算回来了，大家都等着你呢。走。这件事也不能怪头家。南兰小姐的事闹得沸沸扬扬的，他们是怕呀，再用我们红头巾会受到牵连。是啊，我听他们说，过不了几天。
1: 南兰小姐就要被绞死了，你说到时候我们，哎呀，早知道会摊上这种事儿，就不找南兰小姐当我们的靠山了。阿贵，天桥，你可别往心里去啊。阿贵姐平时就这样，你知道的，快人快语。哎呀，姐妹们，请你们相信，南兰小姐没有杀人，既然没有，就不会被绞死。 警察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冤枉一个好人呢？何况像南兰小姐这样的大好人、大善人，外面那些流言蜚语就是有人故意乱传，别有用心，大家全当没听见，别信。只是可能又没工可开了。 我这个当大家姐的，对不起大家，天晴。
3: 快起来！点心铺最近生意越来越好，既然姐妹们闲，多做点，我们也试试看能不能再多卖出去些。
4: 是啊，
5: 好啊好啊，其实没有铺子也能卖，我可以扛着担子出去试试。
4: 哎，好主意！我可以告诉你哪几条街好卖，我都试过的。
5: 哎，对呀，刚才巧玲还说呢，她的鸡饭啊，要是有人能跑腿啊，给客人送上门。 每天能多卖出好几十份呢，
3: 好几十份，
4: 是，
3: 那也是不少的收入啊，是吧，天晴？巧玲说了啊，她只要成本，谁跑腿谁赚钱。
5: 那这巧玲也太好了吧？
3: 只可惜当初没让她戴上红头巾，
5: 她要是戴了红头巾，还能有巧玲鸡饭吗？就是啊。

0: 姐妹们，明天一早我就去找果园的哈利先生，看有没有什么灵活我们可以先干，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就没有渡不过去的难关。
1: 好，听大家姐的。
2: 听大家姐的。
1: 天晴呀，都在啊，那大家都知道了。天晴，你可发大财了。
0: 你在说什么呀？
1: 别装糊涂呀，大家快来看，我们的大家姐都上了报纸了。啊，这上面都是外国字，你们也看不懂，但我可听别人讲了，我们不怕没地方开工了。赶紧恭喜大家姐吧，她现在成了南兰小姐的干闺女，南兰小姐的财产都归她了，让她带着我们吃香的喝辣的，住女神酒店去。
0: 阿凤，你瞎讲什么？你是老人了，你不了解天晴，他会随便要别人的财产吗？
1: 那么多财产不要，糊弄谁呀？这报纸上写的还能是假的？小婵，我知道你们两个最好，但有了这样的好事，可不能就你们两个人分啊。天晴是大家姐，天天讲有她的就有我们的，可不能讲话不算数啊，是不是？有福同享嘛。哎，你打算分我们每人多少啊？
0: 你有完没完？阿凤姐，南兰小姐有难，我这个继承人只是暂时的，不是像你说的那样什么财产都归我了。等南兰小姐平安地从监狱里出来，那份所谓的文书自然就作废了。
1: 可别作废呀，南兰小姐反正也没有儿女，你就给她当干闺女呗，也让我们沾沾光啊。我们被人从工地轰回来，还不是受了她南兰的牵连，她的财产理当分我们一些。
3: 天晴，你这个做大家姐的，怎么说是一回事做是一回事啊？这么大好消息你不跟姐妹们分享分享，你想一个人独吞呀？你也太贪了吧。我听说南兰小姐可是有金山银山的，你一个人吞得下吗？
1: 你怎么攀上的南兰？还不是因为有红头巾？总不能我们这么多姐妹就成全你一个人吧。
4: 阿芳阿明，你们过分了啊，说什么狗屁话呢？
1: 我怎么
0: 好了？天晴的人品我信得过，他的每一句话我都相信，南兰小姐的钱天晴是不会要的，而且报纸上写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4: 对啊，我们自己有手有脚，凭什么惦记别人的财产啊？阿凤，我可记得你早就说过不想当红头巾了，反正我们现在大家也没工可开，你要不趁早摘了红头巾走人，你要是不走就乖乖把嘴给我闭上，别在那乱讲话。
1: 美花，我可比你早过翻三年，你算老几呀？你教训我。
4: 我教训你，我还想大嘴巴抽你呢。我
0: 好了，好不容易早回来一次，姐妹们，该做饭的做饭，该洗衣服的洗衣服，散了。
4: 走吧走吧，散了散了啊。
0: 走吧，说什么事。
5: 海哥，别装样了，中国字你都不认识几个，这洋文你看得懂吗？
6: 我没看字，我在看照片呢。
5: 你不是最讨厌这个男的吗？他跟天晴的照片你一遍遍看什么看？
6: 看照片他俩挺配的，我为天晴高兴。
5: 说这种话你还是不是个男的了？
6: 你爱一个人就应该希望他越来越好才对，做男人顶天立地的，为别人多想，不能这么自私。
5: 哎呦，我真是服了你。不过这个欧阳天晴也是命真好，一个过番来的女工，有叶赫名嘴，现在还要继承南兰小姐的财产。哇，这心中女首富诞生了。
6: 可是我怎么觉得有些不对劲呢？
5: 怎么不对劲啊？
6: 这种事情需要登报吗？难道是故意的？天晴有危险了，那些想要害死南兰小姐的人一定恨死她了。
7: 再轻点。
0: 好，
7: 现在可以吗？嗯。
0: 秀和姐，你这是？
7: 秀和姐非要做这个，说过两天要把孩子裹在身上，跟着其他姐妹一起出宫呢。
0: 现在也没宫可出了，也省得孩子遭罪了。你这不怕把孩子给闷坏了吗？
7: 最主要的是我不能在豆腐庄白吃饭不干活呀。对了阿月，大家姐，这个给你。嗯，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虽说我之前一分都没有拿谭玉清的，但这钱我还是攒下了一些，没有阿月的多。
2: 我从老家出来也没有带更多的钱，就剩这些了，都交给大家姐。
0: 哎呦，我为什么要你们的钱呀？
2: 姐妹们都没工可出了，要吃饭的不是吗？这些钱就交给大家姐统一使用，带着我们共度难关。
0: 嗯，把钱留好，你们两个情况跟别人不一样，把钱留着以备急用。
3: 真是势利小人，大嫂当年没少帮这些人，现在刚一出事就一起翻脸，红头却跟着受牵连，太不像话了。这么多女工一下子都丢了生机，怎么办？
4: 那么多姐妹，我惦记不过来。可是天晴，她比我小一个月，却从小就照顾我，我真的把她当亲姐姐，看着她为难，我心里也挺着急的。
3: 你别哭啊。
4: 你是不知道，今天有些姐妹讲话有多难听。
3: 你别着急啊，昨天二哥和我说了，大楼马上就要开工，他要聘请我当设计师，工地原本是要雇男工的，但是今天晚上我就跟他谈，让他改变方案，全部雇佣女工。
4: 能行吗？
3: 你还不信我呀？
4: 那太好了，雪婷，如果是这样的话，红头巾、蓝头巾，几十个姐妹会永远记着你们陆家的恩情，也会念我的好。这些姐妹虽然各有各的毛病，但都是懂得感恩的。
5: 完了吧？下了那么大本钱，打水漂了。就算南兰被绞死，她的财产也要归这个红头婆喽。碧云呐，别太自作聪明，总以为能斗得过南兰，结果人家留了后手啊。也不知道这红头婆的祖坟上是沾了什么风水，白捡了个这么大的便宜。
0: 你闭嘴！
5: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谁啊？
6: 二哥，是我。关于大楼开工的事情，我要找你谈谈。
5: 小弟，你先下去吧，我随后就到。
6: 哎，

0: 什么？你为了讨好小婵，让我换女工？小弟，你快醒醒吧！
1: 二哥，我作为一个设计师，我和红头巾在工地上一起开过工，他们不仅吃苦耐劳，干活绝对不比男工差，工钱却比男工低很多，这对于头家来说是很划算的。我记得最先用女工的就是二哥你吧，我刚回来新州的那一天，你就带我去工地专门算过这笔账的。
0: 那是以前，我现在看你红头巾就讨厌。我跟你说，雪婷，你赶紧跟小婵断了吧，大楼马上就要开工了，让你当设计师就是希望我们陆家在新州再出现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你别让我一个人孤掌难鸣啊。还有啊，你别因为一个过了番的乡下女孩子断了你的前程。
1: 二哥，我已经决定要娶小婵了，就按妈先前说的吧，净身出户。
0: 小弟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1: 我净身出户，放弃陆家财产的继承权，但是我的条件是我们的工地必须聘用女工，直到整栋建筑完成。

0: 这里面挂的呀，全是你大伯的照片。你的大伯已经死了。
1: 姐姐还说我长得像大伯。
0: 胡说！你再好好看看。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净身出户，放弃陆家财产的继承权，但是我的条件是，我们的工地必须聘用女工，直到整栋建筑完成。
1: 你要挟我呀？
0: 我不会同意的。啊，我不能看你往火坑里跳。
2: 雪桥，你们刚才说的呀，我都听见了，不是我说你啊，你也太不近人情了，你怎么能阻止小弟的善举呢？那些女工啊，都是因为南兰才丢了饭碗，那现在是最可怜的时候。我们陆家三少爷是贾宝玉，自小就怜香惜玉啊，何况小婵以前也是红头巾，你就成全了小弟吧。那做善事也是为陆家积福呀，啊！
0: 多谢二哥二嫂。
3: 不过我听说这一年啊，女工的工钱是涨了的，要回我们工地，必须降价。齐毛，
0: 这个，那我得去和他们商量商量。
4: 不用商量。我可以替天晴做主，我替所有红头巾姐妹多谢头家、头家娘，多谢雪婷。

0: 干什么去啊？
1: 二爷，之前都是你晚上出去，我可从来都没有问过你啊。
0: 你是女人，现在我在家呢，你还要出去，不像话了啊。
1: 有些事情还是需要。

0: 我们要干兴州最宏伟的，100年都不能有人超过的建筑。陆家做建筑的水平绝对值得信赖，我们只做最好的。我把话放到这里，这栋大楼未来将是兴州的地标，让我们一起来见证。
1: 这个红头婆成了南兰的继承人，还会去工地吗？
2: 我想会的，起码第一天开工他一定会在。你没看他和叶鹤鸣拍照片的时候一直戴着红头巾吗？他把红头巾大家姐的身份看得挺重的。这乡下人就是没见过什么世面，拿个大家姐也当个官，哼，真是可笑。
1: 龙王帮的兄弟一到工地上就会被认出来，不方便下手。不过这种事谁干得来？

0: 看谁呢？
1: 就那个长得好好看的女孩，
2: 白玉娇。
0: 哎，强哥，你别做梦，人家白玉娇是堂堂的名角，舍得跑这当红头牌？
2: 太像了！你知道的，我最迷恋白玉娇了，我一天到晚都能听她的唱片。我睡觉前，我不听她的相片以后，我都睡不着觉。我简直太像了！我要让她当我老婆。

0: 服啊。
1: 阿莲，阿莲，够了，住手，住手！
0: 强哥，怎么了？
1: 够了！
0: 啊，这
1: 新来的吧？啊，这么白净，又这么瘦弱，怎么能挑得起整桶？
0: 强哥，当年你可不是这么对我的。
1: 小婵，不是这样的。我知道你现在是陆少爷的女朋友，大人不计小人过，不要为难我哦。谢谢哦。阿玲，阿玲，啊，
0: 怎么了？
1: 照顾点儿。
0: 哦。

0: 其实我一直都是怜香惜玉的。妹子，走吧。啊，等等，你记住啊，上楼梯的时候一定要慢慢的哦。
1: 多谢这位大哥照顾，林姐，还是帮我装满吧。
2: 你行吗？
1: 没问题，我在家里练过了，修和姐教的我。
2: 一，起，要使劲啊，肩膀，来头往前看，走两步试试，慢点啊。
3: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0: 慢点。一二，起，
2: 慢点啊。
3: 真没趣闻。
0: 你叫什么名字？
1: 阿月。
0: 啊，那你姓什么？
1: 我姓白。
3: 你居然姓白？你有没有人说过你长得像白玉娇？
1: 没有。这位大哥，你不要跟着我，影响我做工的。
3: 好的，我不跟。那白玉娇可是大名鼎鼎的泉啊，是我梦中情人，你跟她长得一模一样。
1: 这位大哥，请你自重。
3: 就是这个劲儿。

0: 谁把你来的？你先松开手，我才能告诉你。这样就对了。来福，怎么了？我也没看清楚。 突然就打起来了，哎，谁把剪刀放在这里了？这吊销要砸死人的！
1: 来福，那两个人是跟你一起上工的吗？
0: 不是呀，我怎么看着后边那个有点像阿海啊？啊！

0: 我只是为了见我养活家人，我有妻个孩子。如果我放你走，你还会不会对那个红头巾下手？不会，我鬼使心肠，永远不会想回来，不然跟我的人也会下落。
1: 大哥，对不起啊，我只是活腻了。哎，我不是故意的，我想往里走，没想到这……哎，我不是故意的，不要打人，让他让开就行了。
2: 掏出脚心！
3: 大白天的当街杀人，你胆子可不小。
4: 两根手指就能杀人，要练什么功夫？少堂主教教我呀。
3: 邝海生，好久不见了，你长进不小了。谢谢邵堂主的夸奖。邵堂主，我是为了你远走他乡的，不该请我喝杯咖啡吗？
1: 你是不知道报纸上写了什么吧？我只是个见证人，一张合影说明不了我和欧阳小姐的关系。再说了，你已经答应玉蝶姐退出了，你看了照片还嫉妒什么？
3: 你这是要害死天启吗？别说你没有想到，万鹤堂堂主不是个傻子。哼，真是长进了啊，还在浩南的手上救了天启，那可是个亡命徒，你单枪匹马逼得整伙歹徒跑了路，敬佩啊！
1: 别说这些没用的，你到底有什么企图？
3: 登报确实是我的建议。
5: 但也是欧阳小姐自己的选择，她的选择。南兰小姐的财产怎么会轮得到我来继承呢？叶和明说的对，拍照上报纸是为了救南兰小姐。如果坏人为了得到财产，在监狱里暗中害了南兰小姐，那岂不是连洗清冤屈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我不是继承人，我只是一个靶子，把坏人的冷枪案件都吸引到我这儿来。
3: 既然是你的主意。
1: 你就要保护好天晴，
3: 我派人保护了呀。
1: 我怎么没看见？
3: 从豆腐庄到工地，一直有人暗中护送，但你也知道，欧阳小姐是个要强的人，我总不能派人寸步不离的跟着她吧？
1: 工地才是最危险的，天晴今天就被人偷袭，要不是我，早就酿成了大错。
3: 这么快，在工地上动手，也太龌龊了吧！
1: 叶鹤鸣，我把天晴让给了你，鬼主意又是你出的。你要是保护不好天晴，我要你的命！已经查过了，名单上的人一个也没有少，刚才那两个人应该不是我们雇佣的。
5: 那就一定是针对天晴来的。可这些人是怎么混进来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刚才那个大铁坨，如果真的从高处砸下来，简直太可怕了。别有用心之，你说到底是谁想陷害南兰小姐呢？有可能继承财产的人，所有和陆家有关系的人都不能相信。
1: 陆少爷，多谢你能关照我们红头巾，我们红头巾能重新开工，我们心里都特别高兴，也特别感激你。天晴，你客气什么？但其实女神酒店那边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处理，以后我可能就来不了了。这个我理解，如果有事情的话，我会让小婵、阿贵还有玲姐他们互相沟通的。从现在开始，玲姐就是大家姐。
6: 以后所有工地的事情都由林姐负责。
5: 天晴，你真的要继承财产，当女神酒店的头家呀？什么呀？我只是不太方便留在工地，我怕给大家带来麻烦。
6: 什么麻烦啊？
1: 事情太复杂了，我一时说不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欧阳天晴始终都跟大家一样，是一名普通的红头巾。
2: 好，那就听天晴的。阿玲，
1: 妈。你吓死我了，不好好做你的设计师助理跟着我干什么？
3: 今天雪婷不需要助理，之前是我任性离开了豆腐庄，她怕我没事做才故意编出个差事来。哎，我生你气了，刚刚那个大铁坨是不是针对你的？遇到这么危险的事你跟他们几个商量，为什么不叫我？

0: 拿不拿我当好姐妹？
1: 我当然把你当我的好姐妹了。可我商量工地的事儿，你又不做女工了，我叫你干什么？
0: 那你离开工地也得叫我呀。你现在有危险，一个人在街上不安全。黄包车，
1: 哎，你叫黄包车干什么？我去女神酒店走走就到了，
0: 坐车更快更安全。你现在一下子继承了那么多财产，还在乎叫黄包车啊？
1: 这

0: 我们各位各司其职，没有因为南兰小姐不在而出了乱子，你们都做得很好，辛苦了。陶家
1: 客气了。
0: 天晴小姐，南兰小姐在的时候都是每周报一次账，
2: 行，那就按以前的规矩。
0: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南兰小姐一定会回来的。
3: 这是你们臆想出来的，不是我的口供。我不签字。没有人为你编造供词，只是觉得，如果把一切罪过归结于你的嫉妒心与仇恨心，可能会避免造成恐慌。这不是事实。南兰小姐，因为你曾经有过白天女的身份，再加上让人难以置信的犯罪事实，会让新州百姓感到恐惧。
2: 只有这样的证词才能安抚人们的心灵。新州的百姓更愿意看到你们还我清白，我是被冤枉的。
3: 卢雪令是5年前在你家里失踪的，所有证据都指向你。南兰，你逃脱不了罪责的。
2: 你们用传言和假设认定我有罪是吗？新州是有法治的地方，我要见我的律师。
3: 对不起，你的这项请求被拒绝。
2: 是谁给你的权利？总督吗？还是他那个贪婪的太太？

0: 小翠姑娘，每次给你小费你都不拿，这不是小费，是辛苦费。来了这么久，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吧？我姓陆，叫陆雪桥，是星州最大的建筑商，现在在盖一栋大楼，之前出了一些岔子，停工一年，但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陆氏企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楼又重新开工了，我的朋友们得到了喜讯，要为我庆祝。酒会之后啊，不免要找个地方喝上一点，我就定在了这里，所以明天你来的时候呢，这里会非常凌乱，我要预付你辛苦费。
1: 那先恭喜你了，陆先生，但这钱我不能收，平时陆先生的公寓来的人少，我打扫起来也非常的简单，你难得要请朋友来，我多做一些也是我分内的事。
0: 小翠姑娘，我们认识好几个月了，这点面子你要不给我，我可生气了。
1: 那我收下了，谢谢你。
0: 这还差不多。哎，对了，之前那个老的说你也做过什么头巾，不会是在我的工地上做过工吧？
1: 嗯，没有。陆先生，祝你晚上玩得愉快。
0: 像你这么会说话、懂事又纯洁的女孩子真的是很难得。

0: 叶兄，听说陆家大楼重新开工了，雪婷兄是总设计师，恭喜啊。
1: 谢谢叶兄。

0: 你这是？
1: 我在等天晴。
0: 哦，报纸上的消息我看到了，这件事叶兄是见证人吗？
1: 没错，所以我必须保护天晴的安全。
2: 叶先生，你来了。
1: 啊，我来送天晴回豆腐庄。
2: 早知道你来，我就不叫雪婷来接了。你们知道吗？大楼开工，他这个设计师可忙了，每天累得眼睛直疼。走吧，雪婷，回家我用热毛巾给你敷敷，提神明目，很灵的。我奶奶教的。走了。

0: 叶先生，其实我不需要保护的。
1: 你把我跟你讲的话都当耳旁风了吗？我记得你和陆雪婷是朋友，对吧？这个时候不能相信他，所有和陆家有关系的人都不能相信。
0: 记得。
1: 那为什么还和这个女孩在一起？
0: 你说小婵啊，她是我最好的姐妹。
1: 可她也是陆雪婷的女朋友，假如他俩结了婚，南兰的巨额财富她也有份，你必须得提防她。
0: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小婵。我不相信事情会到那个地步，更何况南兰小姐是清白的，她一定会被放出来的，我坚信。
1: 好吧，你上车，我给你读今天的报纸。这篇报道是讲很多人联名倡议，希望政府尽快处死这个女巫。
0: 女巫？
1: 南兰囚禁了自己丈夫5年之久，又以极其凶残的手段将其杀害，这暗合了白天女杀夫的传说，所以现在很多人认为南兰就是行州的女巫。
0: 那她真的会被处死吗？
1: 有极大的可能性吧。
0: 可她是被冤枉的呀。
1: 小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讲过，行州说到底是在杨儿的统治之下，我们华族的命运掌握在杨儿的手里。
0: 叶鹤鸣，你们万鹤堂有钱有势，说话有分量，请你帮我想办法救救南兰小姐吧。
1: 首先啊，我和南兰并不熟，她是否蒙冤我也不太清楚，而且就算我想救她，我也没这个能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暂时相信南兰和保护你的安全。开车的是坤叔，打个招呼吧。
2: 你好啊，
0: 坤叔好。
2: 我和玉蝶姐都是老熟人了，自己人，别客气。从今天开始，我和堂主一起给你当保镖。其实我一个人就够了，可是堂主他不放心。哎，你们年轻人坐在后面随便聊啊，只当我老头子啥都听不见。
3: 好啊，阿叔，那明天版面要大一点啊。哎呀，是啊，展元的大伯死得太惨了，一定要让那个女巫偿命的。放心吧，我们陆家不会亏待你的。那我们就等着看明天的报纸了。

0: 喂，龙哥啊，什么？失手了？
1: 你不是说万无一失的吗？
0: 对不起啊，龙哥，我可能是太着急了，失礼了。要不我晚上过去找你，我们当面商量。
2: 妈妈，
0: 展元啊，你有什么事吗？
2: 妈妈，我想上学了。
0: 啊，妈妈这几天还没有给你找好学校呢，你先在家玩两天啊。
2: 我想去原来的学校。
1: 闭嘴吧。

拜薇小姐，我刚才跟医生谈过了，也许她没有机会醒来了。这受到了太多关注，这有些奇怪，所以我不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她没有完全死亡。

0: 我已经特警长来看过你了。
1: It's going to rain soon. Let's quickly search the area.
2: Yes, sir.
0: 爸爸，你要早点醒来，不然南兰会被当作女巫处死。我不相信她是凶手，害你的另有其人。

0: 上次已经是万幸了，你不知道，撤走之前，我捡走了所有的弹壳。老天也很帮忙，很快就下了一场大雨，要不然，恐怕我已经在监狱里头了。现在叶赫明给欧阳天晴当了保镖，这事更不好办了。
1: 叶赫明算什么呀？在我眼里，星州只有龙哥一位英雄。
0: 陆太太，你这是让我去送死啊？
1: 呸！重说。
0: 不想听不吉利的话？
1: 不想听你喊我陆太太。人家有名字，早就告诉过你。
0: 碧云。
1: 龙哥，我们已经迈出第一步了，要是走不下去我就完了，你得救我。
0: 完不了，大不了跑路。
1: 那我呢？
0: 说的就是你啊，我陪你一起跑路。
1: 龙哥，我有儿子。
0: 离开星州，我们俩一起生个儿子。
1: 我要做星州最强的男人的女人。跑路，谁会跟着你呀？
0: 你这么说就

孩子命苦，到现在还没取名呢。都怪我这个当阿妈的太贪心，想让南兰小姐给他取个名。要说你和兰兰小姐都是她的救命恩人，要不你给她取个名吧，不然姐妹们

0: 那就叫平安吧。
1: 平安，
0: 希望你们母女都平安。南兰小姐也平安，红头巾、蓝头巾姐妹们个个都平安。
1: 这个好，平安。
2: 闺女，你有名字喽。
0: 小平安。

喝多了，可我还是回来了。我是不是比以前更爱你了？嗯，金碧云，起来服侍我呀。

人啊，人啊，这深更半夜的，这小子去哪儿了？人啊！

0: 爸爸。
1: 你个臭小子，嗯，你怎么跑这儿睡觉来了？嗯，这里面挂的呀，全是你大伯的照片。你的大伯已经死了，你不怕吗？
0: 不怕。姐姐在我们家的时候，我经常和她一起在这儿睡，睡得可香了。姐姐还说我长得像大伯。
1: 胡说！你再好好看看，你长得像我，还是像他呀？

0: 我把这个公寓给你，好吗？让下！
1: 强哥！强哥！阿月！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驱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3: CCTV
2: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驱疼痛对症。
4: 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3: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 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古县城好戏连台，
1: 小戏迷能人辈出，
2: 三千里国粹传唱，
3: 唱念作打戏韵流芳。
0: 欢迎大家又回到我们雏凤初舞台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新生的直播现场。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蓝天。
1: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李小旭。
2: 大家好，我是晋剧演员郝小辉。
1: 哎呀，两位老师啊，这两天啊，我看到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我们越剧，唱念做打四功五法都非常的到位。
0: 对对，
1: 真的是老有腔调啊，
0: 老有腔调啊，
2: 线上线下呀都有非常出色的小朋友。
0: 对，
2: 我呀恨不得学个分身术，两边都能欣赏。
0: 他们一点都没错，这些孩子们他们有这份自信，在台上大胆的而且是非常光彩的，这个机会啊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相信直播孩子们已经摩拳擦掌准备登场，两位老师咱们一起给他们捧个场去吧。
1: 起来，
0: 走
1: 走。
0: 好的，场上的孩子们准备好了吧？好，期待你们的精彩演出啊。准备好了，咱们就有请第一位小朋友登场。
2: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谢谢谢谢谢谢，
9: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就快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5: 紧张。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8: 算辣的，
19: 知道吧？
10: 知道吧？
4: 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5: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谢幕。不错啊，孩子，这一段啊是两个老头之间在诙谐的聊天儿啊，拿这个三国的故事告诉程静思，你呀别回去了，就在我沙陀国开开心心的，哎，要开心笑，带着胡子我也能看得出你笑，来笑一个，笑。昔日有个三大贤，老头我给你讲讲故事啊，刘关张皆役在桃园，笑一个。笑啊，对，你看这有一点点变化我就能看得出来，
1: 提眉就笑，
0: 提眉提气。你再唱一下，一来是老儿命该什么，唱一遍。
1: 一来是老儿命该斩，
0: 你看这就不对了，一来是老儿命该丧，是吧，命要丧，你命该斩，这就不对，头不该斩，命该丧，一定要记住这个词儿啊。一来是老儿命该丧，唱。
1: 一来是老儿命该丧，
0: 哎，这就对了啊。三位老师觉得啊你还是很可爱的，所以我们就送给你
2: 元气
0: 盟主。好，祝贺。来，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好的，谢谢我们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武士请缨》这一段经典的唱腔啊，这个个头上台很压台呀、啊。哎，这个扮相，这个个头很好哈、啊，你看自己非常开心啊。老师问的是，这是第几次上台了呢？
1: 第三次上台唱这首戏了。
0: 嗯，第三次上台唱这出戏，那像这样的一个专业型的舞台，是不是第一次？
1: 对。
0: 嗯，那我想问的是，通过这次登台去演出，你觉得这次在参加演出的过程当中，你有哪些收获呢？
1: 在这次参加演出的过程中呢，我收获到了许多知识，就比如，在后台的时候，我就是还是非常紧张，而且包头也非常的疼。然后，但是呢，我呢就是有很多人在鼓励我、安慰我。然后呢，我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一种坚持和热爱。然后呢，在这场经历中呢，我也收获到了。对戏曲更加的热爱，也更加了解戏曲。
0: 太棒了，说得太棒了，因为热爱站在这个舞台上，从我通过参加这次比赛也看到了别的小朋友的展示，对你来说也是一种促进和提升，是吧？
1: 对。
0: 我觉得收获还是蛮多的，我觉得他真的非常棒啊。
2: 对，而且我发现一个特色。
0: 嗯，您说。
2: 你发现吗？他说话的声音是有点沙沙的。
0: 嗯，
2: 中音区的那种感觉。他一唱一开嗓
3: 特别洪亮，
2: 跟你这声音完全是两回事儿，说明他会发声。
0: 对，会发声，
2: 会发声，
3: 这就叫专业。
2: 哎，就觉得专业。对，高音的地方再去找找，高音的上去了，是上去了，但是再看看有些地方，比如高音也不是一个劲的啊，蓝老师、郝老师也不是一个劲的响，他也是有强弱之分的，再回去研究一下，再跟老师再讨教一下，就更完美了。
0: 对，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通过这个舞台自己收获了很多，感谢楚风出舞台，对吗？
1: 对，
0: 对的哈。那么我们三位，
3: 我们很关心关注你的声音，哎，寄予重望。那一定是在你的声音上啊，我们还是比较喜欢的。
2: 那就是
3: 给他的就是
4: 同音天籁。
1: 谢谢老师。
3: 好，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1: 武士请缨这一选段非常的描写了一位107岁的老人在即将出征沙场的一个情景，我觉得非常的雄伟壮观，所以说很压台，所以我选择这一段来。

0: 好，手眼身法步多规矩啊。
1: 对
0: 啊，
2: 一看就是专业老师。
3: 学了三年了。
0: 哎，继续努力。
1: 对
0: 啊，孩子，再提示一下，举手投足能够看得出来，其他综合性的不错，但是只要一跨腿踢腿，马上你就漏怯。为什么？你没有腿啊，是不是？使劲压膝盖，使劲勾脚面，你以后肯定还会长大高个的。一定要锁腿再锁腿，很疼。我们那时候垫好几个砖，绑着板带把膝盖压下去，这膝盖抬起来以后才漂亮。你看你跨腿踢腿难看，我说的是不是有点重？但是在激励你啊。
1: 对，是
0: 你已经很完美了，孩子，
1: 希望你更好。
0: 好的，三位老师商量下来给这孩子的是
4: 同音天籁。
0: 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3: 老师说我的踢腿有点细，其他的都还可以，所以我觉得我要多多压腿，

0: 谢谢我们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这个上打烙子徐策跑程啊。那么老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啊，第一句我觉得这个薛家的威风又来了，这时候的徐策的心情应该是很开心的，很振奋的，因为他看到了薛家又有了希望，他的情绪是非常高涨的，所以我们在说这句念白的时候一定要兴奋起来，表达这个人物的情感，明白了吗？我觉得今天这个从技术上来说，唱腔冒翅功完成的还是基本不错的，跑程主要看的是一个圆场和这个冒翅功夫，老师建议就是把圆场再好好的练练就更完美了。
1: 对，听懂了吗？要记住啊，孩子，一身的戏在于脸，一脸的戏在于眼。
0: 对，
1: 你把眼皮使劲给我睁开，使劲睁，
0: 睁
1: 再睁，再
0: 有，对，有，
1: 你看这光就出来了。
0: 来，睁着眼睛说第一句，
2: 薛家的威风，
1: 睁
0: 睁
2: 又来。了，
1: 三位老师非常喜欢你的身段，非常的灵动，原场功继续练习。三位老师送给你的是
3: 英姿灵动，
2: 谢谢老师。
1: 好，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看脚底下啊，小心，脚底下，好。

0: 不错，
1: 好基本功。
0: 哎，这手里
2: 真棒，
0: 身段啊，
2: 平复一下，
0: 腿功都不错。
2: 对。不错，这段水仙子还是表演的比较完整的。我想问的是，这出戏是老师帮你选的，还是你自己最喜欢这出戏？
3: 我自己也喜欢，老师也觉得这出戏挺适合我的。
2: 那你觉得这个角色我练起来苦吗？
3: 还行。
4: 乐在其中，是不是孩子？盔头又美，这个服装又美，拿着枪又英姿飒爽。好的，三位老师非常喜欢你的身段，那一定送给你的就是
5: 英姿灵动。
4: 好，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3: 刚刚表现得还不错，就是在有一个地方差点失误，然后要一立柱给他接住了。

0: 谢谢。
1: 好的。哎，
0: 藏好，表演的也不错。上海人吗？
2: 啊，不是。
0: 哦，不是，喜欢戏剧。
2: 嗯，
0: 学了多少时间了？

0: 我是贵州人，然后昆曲学了3年，然后戏剧学了2年。
1: 哎呀，厉害
0: 呀！沪剧学了1年。
1: 哦，沪剧也会。
2: 哎、他是那哪边人？
0: 贵州。
1: 贵州人。
2: 贵州人学的这个都
1: 是报名在上海。沪剧也学了，昆曲也学了，来一句昆曲。
0: 那我表演一段
1: 昆曲
0: 的《金钗记上路》。
1: 来啊。

0: 好的，好的。
1: 看三位老师这么喜欢听你的唱啊，三位老师一定送给你的是
0: 《同音天籁》。
2: 谢老师。
1: 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
2: 因为我觉得这段戏它的唱腔，首先它是非常激昂的，它的旋律也可以抓住人心。然后呢，我希望通过我的表演来把它其中的内涵传达出来，让更多人看到这个英雄。

0: 不错啊，孩子表演得非常的完整啊。你还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1: 画画。
0: 除了唱戏哦，还有画画，还有吗？
1: 没了。
0: 哦，你用戏腔，孩子，你念一个太原古城好美呀，预备，念太原古城。
1: 太原古城好美呀。
0: 哎，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2: 李老师，你用粤剧的腔调给我们说一下太原古城好美呀。
3: 啊，
2: 好的。
3: 太原古城真美呀。
2: 好设计，好设计。杨老师您来。
0: 进剧的。
2: 进剧的。太原古城好美呀。
0: 好的、啊、太原古城好美呀。
4: 领个领个领个领个。
0: 我们三位老师上来下来，这个宝宝也非常的可爱，送给你的一定是
5: 元气王卓。
0: 走到小十一身边，小心啊，小心。好，领取少儿戏剧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真棒，真棒，真的是，我觉得他不只是在这个舞台表现的是热爱或者是喜欢，我觉得可以说是专业化了，已经是。
1: 听明白了吗，孩子？郝老师说你非常专业，确实好，
2: 嗯啊，手眼身法步，
0: 你吸引我的是那双眼睛，
1: 没错，
0: 会说话的眼睛，
1: 还有我看到了你
0: 对微笑的眼睛，出格前的那种娇羞呀，那种喜悦呀，表达的也很清楚。
1: 其他剧种会吗？
3: 豫剧。
1: 哦，还会唱豫剧。哎，我考考你啊，我唱一句，你看看你能不能听得出来是什么剧种，好不好？
3: 好。

咱曲剧小肠丸儿，海莲池大师的孩子，因为你刚才唱的是曲剧的嘛，特别好，所以说三位老师喜欢你的唱，又喜欢你的身段，现在我们给你的是英姿灵动。好，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元气满满啊，又这么萌这么可爱。孩子，这个第一句的唱啊，我家的我要沉下去，梳子的梳一定要往上上顶。刚才我没下去，梳没起来，再来一遍，预备。一根一根一根一根龙。

元气盟主。

0: 太棒了，太好了。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说，呵，这孩子啊，那个是太棒了，不知道怎么表扬了。我要认你当老师，下次我跟你学这段啊，孩子真好。
2: 还有个小酒窝是吧？笑起来
0: 有，
1: 一下就进入人物了。
0: 他一上台就我就起鸡皮疙瘩，鸡皮疙瘩不是坏事，我起鸡皮疙瘩是因为我震撼到了。我震撼到你一上台，演员小演员一上台能够把情绪迸发到最高点，进入到人物状态，成年演员也有的很难做到呀，真的是很难做到。
2: 十一岁条子声音，人物的那种对人物的那种灵动那种感觉，
1: 对对 对。
0: 现在是在专业院校学习吗？
3: 不是，
2: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冲一下专业院校，
1: 必须的，专业院校必须收的，
2: 必须收。声音也好，
1: 身段也好，
2: 但是我们还是以声为主，
0: 对，以声为主。
1: 我们给你的一定是
2: 同音天籁，
3: 谢谢。
1: 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继续加油，孩子，我们看好你。
3: 刚才在舞台上我觉得自己表现得还可以，我今天表演的这一段中最难的就是后面的拖腔还有前面的念白。

0: 这是头一回看见撒靠的孩子，嗯，这个不容易啊，孩子，是不是很热？
1: 对。
0: 但是被我看见了，你里边穿的是短袖，不成，别偷懒儿，啊，我都看到你的胳膊肘上的肉了，啊，那个衬件也没有，撒靠啊，这是无老生戏，多用钉子布啊，你现在钉不钉，扒不扒，这不行，啊，唱的不错，齐眉盖顶呐。顶呐两个字，这个音发音呢，是一口气唱完，我觉得你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看到听到没有？好，三位老师也很喜欢你的唱，但是对于你撒靠这个身段上英武的很，所以我们三位老师送给你的是英姿灵动，
1: 谢谢老师。
0: 啊，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1: 我感觉我在刚才的舞台上表现得挺好的。

0: 哎呀，老师想问你，
1: 进入人物状态了。
0: 老师想问你呀、啊，你这个老师教你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带着眼泪教你啊？嗯。哦，哎呦，伤心死了，伤心死了。那你知道这段唱的意思吗？
2: 知道。
0: 哦，然后你跟我们讲讲呗。
2: 嗯，就是，他俩看花灯的时候，坐到清风亭的
3: 清风亭的亭子
2: 下。然后他们俩休息的时候，突然听见小孩子哭声，然后他们就把他弄到家里养。结果他长大了当官了，就不他就不认他，
0: 不听话的话，爸爸妈妈会多难受啊，是不是啊？以后我们要做一个孝顺的真棒，
3: 好孩子，好孩子，
0: 声音很好啊，表演也很到位，真的，你看这么点的孩子，这么点的孩子，他有人物，
1: 对，
0: 那老师教的时候就是把整个故事教给他，
1: 对他能说出这么多来，
3: 可爱，
0: 从艺术当中也能提炼出我们从小到大要我们中国传统的这种美德，这种孝，是不是啊？真棒。
3: 三位老师喜欢你的可爱，喜欢你能够进入人物表演人物啊！我们现在送给你的是元气盟主。走到小诗音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好。
2: 刚刚表演的是《清风亭》，练了很久，就觉得自己能唱好。
4: 你父亲在哪？

0: 也谢谢我们的王国华为我们带来的晋级打金枝呀。这个打金枝说起来是我们山西的第一部拍成电影的戏作品，丁国贤老师是丁派的一部经典的代表作，这个也是家喻户晓。我们在演唱过程当中，如果在咬字方面再加强一些，包括我们的形体上的台步上还需要再加工，眼神在舞台上要再定住一些，我觉得就更完美了，是不是？很喜欢这段唱腔是吗？
1: 是。
0: 是有老师在教你吗？
1: 是。
0: 现在是几年级的孩子？
1: 五年级。
2: 我觉得已经不错了。保持住啊，孩子，继续努力，好不好？三位老师呢，就寄予你厚望，觉得你更应该适合元气盟主。来，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段戏，这段戏是我学的第一个戏，所以我想表演它。我觉得我自己在舞台上表演的还好，我上台表演前非常的紧张，然后表演的时候就心情放松了很多，表演完后就非常的开心。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

0: 同需求，事务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我们都看了今天的小朋友们表现得特别的精彩，是不是？他们这份自信呢，还有这份勇敢啊，就是特别的难得。我们看的呢也是非常的过瘾。那我们不见不散，
9: 不见不散。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网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7: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9: 京东
9: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0: 燕北也被称作晋北，指代山西省内雁门关以北的区域。在这片充满故事的土地上，一种名叫耍孩的地方巨种，历经600余年风雨，依旧枝繁叶茂，呈现出勃勃生机。耍孩也被称为嗨嗨腔，起源于桑干河中游的怀仁、应县及大同一带，正如燕北大地所展现的厚重底蕴，耍孩剧种同样拥有着苍劲雄厚的艺术风格。他的表演淳朴热情，直爽率真。由于其发展年代久远，耍孩也被专家誉为戏剧史上的活化石。耍孩剧种的名称来自一个古老的曲牌《班社调耍孩》，这个曲牌在金元时期广泛流传，至今有很多剧种中都有它的身影。人们将它和其他戏曲音乐、民歌曲调相互融合，并把这种加入地域特色的声腔叫做燕北耍孩。任时代更迭，岁月流转，多数从事耍孩艺术的民间班社早已没了痕迹。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是唯一一家有着国营资质的专业院团。1992年，在文化部举办的全国天下第一团优秀剧目展演中，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被授予天下第一团称号。
1: 天下第一团它是个双重含义，第一个是说明它是个确实是个稀有的剧种，再一个呢，我理解是它一个确实到了濒危的状态。正是因为那次活动，我们好多剧种保存了下来，9项大奖，包括那个我们的小飞罗面薛老师赢的是特别奖。
2: 1、2、3，起。
0: 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作为守护燕北耍孩这一剧种的重要单位，常年来在将耍孩艺术带到国内外艺术殿堂的同时，坚持扎根于乡土，服务于人民，持续为当地的村民百姓演出。时至今日，它依旧是当地老百姓最喜爱的剧种之一。
3: 早上好，8点准时出发啊，去不了自己去啊。快快快快，加快速度，好。早起了啊，走啊，人到齐咱就走了，出发。
0: 免费送戏下乡是大同市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2024年，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共安排演出场次105场，在全市乡镇开展稀有剧种公益性演出。这次他们要去大同市阳高县首口堡村连演3天，这里的老百姓已经3年没有看到过耍孩的现场表演。
3: 咱也没念错，没看耍孩了，快点啊！
4: 对，没看。
3: 我们今天晚上。
4: 对，我们咱俩欢呀，
3: 咱俩欢迎，
4: 对对对，
3: 哎呀，太好了。
5: 刚才说的两个箱子，
6: 两个箱子
5: 件数
6: 啊，
5: 有没
6: 有？但是挡不下了，
5: 这样只能这样。
7: 其实每次下乡在一起生活都挺开心的，下来一起大集体，大家一起上台化妆也好，演出也好，回来一起吃饭，然后一起睡觉，我们就把它当做一次快乐的旅行。
0: 此心安处便是理想所在。初秋的大同天气多变，一场暴雨来袭，气温骤降，但村民们看戏的热情并没有因为天气减少半分。 薛志花是雁北耍孩的第四代传承人，每逢下乡演出，只要该场次没有他的角色，他都会通过直播的形式为线上的观众们分享演出背后的故事。
2: 大家看一看，我给你们看看我们现在老百姓多热爱我们的戏。
0: 在上世纪50年代，女性演员才首次亮相于耍孩的舞台。薛志花的师父薛瑞红是雁北耍孩第三代传承人，在《狮子洞》这出戏中，他做了大胆尝试。
8: 根据角色的需要，他不仅仅就是一个小娘子，所以这中间咱们就编排了，处理了很多。我就看《西游记》，就是六小龄童，他那个动作，我就学他那个霸大腾这一掌腾。我就好像学他那个眼睛，那他那个眼睛不是头一摇眼睛啪，好像就猴子下去出来了。他本身是个神话剧，他是不是一般的小旦角色，他就是孙悟空变的美女，他就边歌边舞。所以说我的要求就是就按舞蹈性的来，怎么美怎么来，身段怎么能体现这个戏曲演员的不一样的这个身段。
0: 经过改编的《狮子洞》大为成功，成为雁北耍孩里既保留传统精髓又融入时代创新的经典剧目之一。
9: 其实那猪八戒可吵呼了，可吵呼了，我们小弟点早上了，早问你这是。
0: 扮演猪八戒的演员是雁北耍孩第四代传承人连阳。
10: 2003年的时候，从村里边到那个大同市考的市艺校，学了5年，完了到大同市耍孩团，分配到大同市耍孩团了。
11: 哦，做难受啊，做难受
12: 啊，那可得。

0: 孩子就破了，破了，完了再再焊好了，完了再焊。那老不焊，老平时也不焊，也发药也疼。
1: 连阳是如今剧团里的大师哥，他也是现有的男演员中为数不多能掌握后嗓子发音技巧的人。无论寒暑，连阳都会风雨无阻地领着团里的师弟师妹们开启清晨练嗓第一课。
2: 十个男演员里边能有一个发这样的声音就已经很了不得，而且是他是持续性的能够发这个声音。
1: 十几年前，连阳同十余位少年一起学戏，但最终仅有两位练成了后嗓子。后嗓子能否学成，与演员的发音器官、方言环境、青春期的发育都息息相关，这也让男演员的发掘、培养、传承如同开盲盒一般不可预期。
3: 还有一个优秀的艺术的车难度非常大，要走起也长。但是我们这个算盒最大的特点就是发声方法，发声方法咱们在当地演唱，你不拿这个后嗓这个音去演唱去，当地老百姓不认可，说这不是算盒，必须叫你嗨拿后嗓。
1: 对于大同市耍嗨剧种传习中心来说，延续剧种发展，培养下一代传承人是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他们利用每一次下乡演出的机会，主动走进到百姓家中，发掘好苗子，为耍孩寻找新生力量。
2: 有这个走色的，小小有走色，你可以看看我们走色的节奏。
4: 有小孩他走色，
5: 在戏曲也有最高学府，也有大学的。
6: 我们下来的情况下，在一边演戏，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走色。
4: 咱们自家传承了，那以后就没有个戏苗了。要不懂的，以前有过啥戏？
7: 够了吧，你再。
1: 对耍孩感兴趣的孩子和家长正是剧团招生的目标人群。
2: 先看吧，我们先看看小孩哪去了，找一些年轻人，找一些年轻人，那有个小孩。
8: 喝六下吧，
9: 喝六下吧。
2: 孩子几岁了？
10: 五岁了。
2: 哎，五岁还有点小。
11: 我
2: 们学校也有伴舞的，学耍孩好不好？咦，开心的。咱们是事业单位，到你的这草子呢，这草越高，然后这就是果子越高。哦，咱们都是
12: 这儿走多少？
2: 我捞点四千了，快去。
12: 也走就行了。
2: 哦，圆，国家开去，
12: 开支。
2: 哦，我们事业单位，正式单位。
1: 每一位耍孩人都曾是戏台下好奇的孩童，今天的招生也许不会有答案，但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将承担起天下第一团的荣耀和责任，在台上挥洒热情，在台下寻找希望。

0: 同呢是一个历史名城。那么今天呢，刚好在我们的关帝庙的前方有一个鼓楼，那么舞台上会有一场耍孩精彩的演绎。
1: 如今的薛稚花和连阳不仅在舞台上传播耍孩艺术，同时他们担负起大同市文旅兴推官向来自各地的孩子们介绍着雁北耍孩。

0: 经过众多耍孩人的招生努力，2024年9月，第六代耍孩培训班的学生们已经走进校园。招来的孩子们集中在10至14岁，他们将在变声之前接受系统训练。
1: 好，学老师已经看到都喜欢的不得了，
2: 我看到我们耍孩的希望，看到我们耍孩的未来，真好，你们就是我们耍孩的未来。
0: 云中有长歌，一唱天地宽。如今的大同成为世界瞩目的旅游胜地，带着天下第一团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的演员们用厚重的声腔欢迎八方来客。这个古老的剧种穿透了历史烟云，也将穿向更广阔的未来。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评剧电影《韩玉娘》。评剧电影《韩玉娘》用浓墨重彩的手法塑造了一个既有爱国情怀又重情重义的古代妇女韩玉娘的艺术形象。王冠丽运用柔美抒情的白派声腔，将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令人动容。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尽酬，细纹千折，
1: 龙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包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更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做到，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心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情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人家趁钱不多够花，夫妻二人挺融洽，没儿没女愁煞。老身何事？老头子瞿世熙在市上开了个杂货铺，日子过得倒也不错，只是

0: 这个女的聪明勤快，长得又好看，就一样不好，她是死活不肯与我们老头子圆房。这都一年多了，我是什么法都用过了，她就是不从，天天合衣而睡，动不动还以死相拼，我真拿她没辙。今儿个老头子到柜上去了，我不免把他叫出来再开导开导。我说韩玉娘，我说玉娘啊，你给我出来吧，
1: 来。

0: 我说玉娘啊，这算下来你到我们家可有一年多了，你也不是糊涂人，你好好想想，我们老两口花那么多银子把你买来到底图个啥？
1: 孩儿知道妈妈的心思，孩儿无也有苦衷，万望妈妈体谅。
0: 我体谅你，谁体谅我耶？难道我那20两银子就白扔了吗？
1: 孩儿家亲放心织布，积攒银钱还妈妈就是。
0: 哎，我们买你为的是生儿育女，我要的是人，他不是钱。
1: 孩儿对不起妈妈。
0: 哎呦，你这个人可真是够命的。我见过多少烈性雨，没见过你这

0: 娘啊，你这是何苦啊？每当我提起这茬，你就拿你那丈夫说事儿。今儿个你就跟妈妈我说说，你那丈夫究竟是怎么样个人，怎么个好法，值得你这么为他寻死觅活的。
1: 妈妈呀。

瞧瞧瞧瞧，你还说他有出息，他连好赖都分不出来，他不就是个混蛋吗？哎，我说玉娘啊，这话又说回来了，那你嫁到我们家不就跳出火坑了吗？哎，如果你跟了我们家老头子，哎，如果你生个一男半女的，哎，再如果我们俩老的都死了，这家业不就都是你的了吗？哎呦，我就想不明白，你怎么就不愿意跟我们老头子圆房呢？

患难夫妻，我心向大宋，他也是一心想逃离虎口。为啥的报国，他打探地情，做了许多准备，也是我过于心急，心灰意冷，就劝他回归故国，他不由得起了一心，这才铸成大错。后来他看我遭受毒打，又被卖身，才知错怪了我。他悔恨交集，离别之际痛哭流涕，求我宽恕。对天明誓，他一生绝不负我，还互赠信物。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怎能变心负他？

0: 你要我成全你，你说说到底怎么个成全法？我们花那么多钱把你买来，到底为了啥啊？买只老母鸡不下蛋，还可以宰了熬汤喝。你待在我们家站着鸡窝不下蛋，这算怎么个事儿哎？今天呢，咱就说干脆的吧。你要不跟我们老头子圆房，你就得给我走。打开窗子说亮话，你要走了，我们可以花钱再买一个，不能因为你断了我们家的香烟呢。
1: 我如今不亲无故，无依无靠，时时地走投无路，
0: 走投无路，走投无路也得走哎。哎，对了，城南有个昙花庵，实在不成，你上那儿当尼姑去吧。

个咱们就说定了，明天我就让老头子说去，我想这事儿能成。你也赶快收拾收拾，明天就走吧。

正是千想万算没用，前赶后错是命，花钱买个瞎折腾，积德行善留名，阿弥陀佛。

黄天元多牛马，银子钱随便撒，四面八方放名花，狐朋狗友够几搭，吃喝嫖赌是行家，是行家。关关雎鸠，我胡鸠，在河之洲无赖忧，窈窕淑女我全要，君子好逑好好逑。大爷胡伟，我爸爸胡镐，只因他老人家曾做过一任县宰，当官时间不长，银子捞得不少，算得上高效益。别看我爸爸他有钱，可是他一生简朴，人称吝啬员外。虽然小子我不会挣钱，但天生大方，公认的奢侈大王。老子捞钱不择手段，小子花钱不讲章法，老子敢捞，儿子敢花，你说这叫什么？这叫生态平衡。许多人看事情只看表面，往深里看看，我爸捞的银子是什么钱？是不义之财，我早点把它花光了，这叫免罪消灾。说起来，嘿嘿，我也算个孝子。2年前，我爸爸一命呜呼。

0: 下我一个人更没人管了，每日里是花天酒地，无所不为。哎，他这种日子过长喽也没意思喽。我们后街有个昙花庵，我托庵里的老姑子给我物色个美貌佳人，时间不短了，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说小子，
1: 哎，来了来了，大爷，
0: 今儿个没事儿，跟大爷到尼姑庵去看看。
1: 找姑子？
0: 走着
1: 走着
0: 走着。想起了老爹爹，好不惨然，好不惨然。他当官老钱，敢想敢干。他为我留下了大把金钱，大把金钱。

钱嘞，钱钱钱钱钱，可爱的钱，可恶的钱，可怕的钱。

0: 俏佳人儿禀报大爷知。
1: 哎，大爷，老尼来了。
0: 参见大爷，大爷可好？
2: 我好，你好啊？
0: 好啊。
2: 我说大姑子，我托你给物色的美人儿有对象吗？没有啊。
0: 你先别着急，听我跟您说，我的庙里来了一个女子，长得甭提多好看了，我赶紧的给您送个信儿来。
2: 长得好看？
0: 好看，比过去的几个都好看。
2: 嗨，你怎么不把她带来呀？
0: 我想您还是先跟我去看看，要是中了您的意呢，咱们再想主意。
2: 什么时候去看呢？
0: 这就走啊。
2: 这就走啊，走着走着。听说是有美人从天降下耶。
0: 保管您一见面心里乐开花呀。
2: 真若是天生丽质，令人云彩耶。
0: 接回府就成亲，立马秒杀呀。
2: 事成后给你个红包，银票一大把。
0: 出家人四大皆空，提前赶上。到了。
2: 哦，到了。哎呦，美人在哪儿啊？哎呦，美人在哪儿啊？美人在哪儿啊？
0: 哎，这么猴急干什么？
2: 哎呀，叫出来呀。
0: 是，您先。

0: 坐在这儿，沉住点气。
1: 没人在哪儿啊？
0: 别这么鸡骨头毛肉的，别叫人家瞧不起您。
1: 规矩点儿就是了。
0: 对了，得拿出点儿人样子来。
1: 你别捣乱了，我这就够人样子的了，快着点儿。
0: 是。我说玉娘啊，给倒碗茶来，来了施主了。

0: 玉娘啊，这位就是侯公子，大爷您请用茶。
1: 施主请用茶。
2: 哎，我喝我喝。
0: 哦，把杯拿去吧。

0: 此人举止轻狂，定非正人君子。且住，待我听他们讲些什么。
1: 美，不错，美呀。
0: 胡公子，胡公子，
1: 长得真不错呀。
0: 不错呀，怎么着？
1: 要卖多少钱呢？
0: 没价。不过有一点儿，我得跟您说说。上次那个女的，您玩腻了，给卖妓院了，这可太缺德了。这回可不能这样喽。
1: 这是我胡公子的本色，我还能亏本吗？
0: 两个可恶的色子，真正的可恨，真正的可怕。待我赶快逃走了吧。
1: 哎呦，到底要卖多少钱呢？
0: 哎呦，我说你怎么这么愣啊？这幸亏他走了，他要是没走，你大声嚷嚷让他听见了，这事儿可就砸喽。
1: 哎呦，长得可真不错呀。
0: 好看吧，
1: 咱们就办了吧。
0: 啊，办什么？
1: 拿你的佛堂当洞房
0: 啊，
1: 在这儿成亲得了。
0: 哎呦，你胡说什么呀？我们这是佛门净地，这可不成。
2: 不成？不成怎么办呢？
0: 待会儿我跟韩玉娘说一个瞎话。
1: 说什么瞎话啊？
0: 就提到你家念经得了。
1: 别瞎说八道了，无缘无故的我念哪门子经啊？

0: 哎，我想呀，我把它框到您那儿去。您那儿院子又深，屋子又大，不错，不错。到那个时候，成不成啊？那就瞧您的了。
1: 什么时候给我送去啊？
0: 什么时候，银子到，人到。
1: 那就明天午时吧，明天午时准时给我送去。
0: 好，
1: 一言为定，
0: 就这么办。

0: 天气妈妈在眼前，多谢妈妈救我，恕我不能失礼。
1: 你病得不轻，不要动了。你是如何来到此地？
0: 我乃行路之人，长途跋涉，饥寒交加，又身染重病，动弹不得。
1: 此处

0: 离舍下不远，且到我家歇息歇息，然后请郎中给你看看病体。
1: 哎呀，怎好打扰妈妈，
0: 不必多说，随我来。

0: 小娘子喝完清水吧，坐下坐下。
1: 多谢妈妈。请问妈妈，此处是何方地界？
0: 这是河南信阳，乃大宋地界。
1: 谢天谢地，我总算逃回故国。
0: 请问小娘子尊姓大名，哪里人士，为何这等狼狈？
1: 我叫韩玉娘，被落金榜，受尽磨难，如今逃离户口，怎奈我孤苦伶仃，无亲无靠，又身染重病，我好命苦啊。
0: 怎么，你是孤苦一人？
1: 正是，
0: 老身也是孤苦一人。你也命苦，我也命苦。

0: 如此母亲情深，受女儿一拜。
1: 哦，起来起来。哎呦，我偌大年纪受了你这样一个干女儿，真乃可惜呀。我查了起了，女儿随我来哟。

举太守，为贤妻常挂心头。夫妻失散是暑秋，日盼夜想几多愁。春风几度人憔悴，满腹愁肠何时休。下官陈鹏举，十几年前曾被罗金榜，在张湾胡家为奴，与韩玉娘成婚。他聪明贤惠，劝我逃出金榜，回国报效。我投奔宋营，是那宗泽老元帅听我献策，大破金恶人。多蒙宗元帅举荐，保我为襄阳太守。十几年来，令我寝食不安的是我妻韩玉娘。我也曾几次差人四处打听，俱无结果。思想起来，毫不悲痛。

0: 院
1: 有。
0: 唤赵寻进得见。
1: 是，赵寻进见。
0: 来也。大人一声唤，不敢稍迟也。参见大人。
2: 罢了，
0: 唤小人前来，有何差遣？
2: 本府夫人韩玉娘北落金榜，至今下落不明。我也曾差人四处打听，均无结果。今日命你再次前去寻找，不知你意下如何？
0: 大人命小人寻找夫人，乃是大人不忘旧德，只是小人从未见过夫人之面，此去纵然找到夫人，也实难相认。
2: 这倒不难，这包裹之内有夫人为本府缝制的鞋儿一只，另一只在夫人手中，倘若相见，将它献出，必能相认。闻言一定一座路费。
0: 如此，小人收拾收拾，即刻启程。
2: 多加消息，
0: 告辞了。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

0: 要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鸟和善，地广人多，请被那千人千战，时时的可悲。

息吧，但盼你早日痊愈，日后你们夫妻也好团聚。歇息吧。

0: 还没有睡呀，将养身体要紧。
1: 妈妈但放宽心，这节日

乘浪，与我分离之后，至今杳无音信，难道

妻主，适才梦见成郎已经入闺接我上任，是何缘故啊？哎，妻子有他。看今日天气甚好，我不免到外面欢喜一回别。

0: 转。
1: 打草花木则是哪？
0: 你的包裹失落了。
1: 哦，多谢大嫂。

0: 呀，且举，我看这位大嫂甚是寒素，我不免赠她一锭银子以为酬报。嗯，我就是这个旨意。啊，大嫂请了。
1: 客官唤我何事？
0: 适才多蒙大嫂相助，在下无以为报，现有一锭银子，请大嫂收下，以表我寸心。
1: 客官哪里话来？你失落包裹，我还你一身，焉能收你的银两？快快赶路去吧。
0: 大嫂既不肯收下，请问大嫂贵姓，日后也好报答。
1: 不必了，赶路去吧。
0: 请大嫂告知贵姓。
1: 奴家姓韩。
0: 哦，多谢韩大嫂。哎呀，且举，这位大嫂她说姓韩，莫非她就是我家夫人不成？请问你家相公姓石名水，作何生理？
1: 这不说也罢，赶路去吧。
0: 想我家夫人已然出嫁为你了。有了，我不免将包裹打开，露出馅儿。倘若她是我家夫人。

0: 官必定要追问此事。大嫂请了。
1: 客官何事？
0: 看你的光景也不甚宽裕，这锭银子还是请大嫂收下吧。
1: 薄碎贫寒，尚可度日，请不必挂心，甘露要紧。
0: 大嫂既不肯收下，待我将它包了起来。大嫂，你真是个好人呐。

0: 从襄阳而来。
1: 这包内的鞋儿是从哪里来的？
0: 乃我家大人之物，奉了大人之命前来寻访韩氏夫人，此鞋乃是朕的夫。
1: 你可曾防着你家夫人呢？
0: 是我去至那曲老张家中，那曲老张言道：我家夫人已然出嫁为你了。我又赶到谈话那，那老尼言道：我家夫人已然出外投亲去了，是我无处寻找，只得回去叫差。
1: 你家老爷现在哪里？
0: 现任襄阳太守。
1: 可是姓陈？
0: 正是姓陈。
1: 名彭举？
0: 正是我家老爷。

0: 养了，你怎么又犯病了？
1: 啊，大嫂，见了此血，为何如此悲痛？
2: 奴家就是寒玉娘。
1: 怎么，你就是我家夫人吗？
2: 正是。
1: 夫人在此，小人不知，这厢有礼了。
2: 快快起来。
1: 请问夫人，这是何人啊？
2: 哦，这是我的姨母李老太太。
1: 哦，原来是李老太太在此，小人不知，这厢有礼了。
0: 你怎知你家夫人在此呢？
1: 奉了大人之命，出来寻找寒食。

0: 是夫人恰巧在此相遇。
1: 哦，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2: 姨母，你我快快收拾收拾，随他一同上路。
1: 看你变成这个样儿，还怎么上路？你还是好好养病，待等病好再去吧。啊，真是个苦命的人。走。

好容易寻到夫人，偏偏他又身得重病，这日何时啊？

0: 这有贤儿一只拿将回去，速速报与你家大人知道，快快接他来吧。
1: 好，多谢李老太太，小人告辞了。

0: 女儿，你丈夫就要接你来了，你应该高兴才是。怎么，你的心情越来越坏了啊？
1: 我未成了，受尽千辛万苦，如今才有音信，我却身染重病，倘有不测，岂不辜负我这一片痴

0: 是夫人的姨母
1: 李老太太，
0: 这是我家老爷。
1: 姨母，我妻现在哪里？
2: 她呀，我病在床了啊。
1: 快快带我前去看来。
2: 好好好好，随我进来。

0: 我是你成郎，来见你了。
1: 成郎。

余娘，你我分别实属在，今日才得相见，怎么你又生起病来了吗？啊，先

去，都怨我，我愚蠢，我糊涂。

余娘，你会好的，我会请最好的郎中，你的病一定会好的。苍天哪，你睁开眼吧，苍天哪。

0: 我轻轻拥你。
1: 你说，你说，
0: 我轻。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东风夜宿，月夜清，半自秋，坐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电视剧《再上风云记》，电视剧《再上风云记》演员阵容汇聚老中青三代实力派，刘佩琦、李光复、萨日娜、温玉娟、杜玉明等演员特别出演。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年，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八戏之光，
0: 喜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

0: 明晚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全张家口的人都知道了。我们家小姐啊，和李俊杰老爷那是拜过祖宗、圆过房了的。
1: 缺鞋，缺鞋。
2: 嘘，我才听吕夫说，你也住这家客栈。

0: 这个事儿吧，你听我解释。你不用再解释了。你是没有娶孙启云呢，还是没有跟他圆房？那天我是喝醉了，我把他当成……
1: 你不要再说了。这事儿已经是事实了。启云那人的性子我了解，从小就不愿意屈居人下，我也不想占着正房的位子，让他不好受。
2: 咱俩还是赶紧到官府，把手续给办了。
3: 不行，你要是因为这个非要跟我和离，我现在就写休书把他给休了。
2: 你能不能成熟点？俊杰，出事了，出大事了！你这是，你说，你怎么给李总管一块假翡翠啊？啊，这下好了，让人家给退回来了。你看，这回可捅大娄子了。假的。
1: 去哪儿了？是不是找雀喜睡觉去了？
2: 好了，你给我惹的事还不够多吗？每天不是跟人打架，就给我惹祸。你就不能消停点啊？
1: 他丫鬟扔咱俩照片，还骂我是小妾。
2: 孙启云，我告诉你，他雀喜永远是我吕俊杰的正房夫人。这个，我们之前可是说好的，你要是不认，你现在就回你们孙家去。
1: 我把我压箱底儿的宝贝都给你了，怎么就比不上他了？
2: 你还敢说这个？你那个宝贝是个西贝货，你不知道吗？ 为了这件事情，我一宿没睡，才把事情解决了。
4: 真的假的？
2: 真的假的，是雀喜帮的忙。为了这个，他把他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

0: 你现在跟我一起找他道歉去。我不去，多没面子呀！
1: 。
0: 把门关上。谢谢，谢谢。姐，我错了，给您道歉来了。
1: 谢谢。

0: 一龙回来了！哎呦，我的好外孙呐！这小脸儿，黄梅啊，赶紧给一龙洗一洗啊，给弄点水果、糖什么的，一会儿就开饭了啊！
1: 好嘞，
0: 快去吧。走，来，秋香，来来，我跟你说点事儿啊。是这样，爹呢，给你相看了一户好人家，是一个山西大户，这个老婆呢，生孩子难产死了。 他没有小妾洞房，只要你一嫁过去，那就是当家主母，啊，这个而且孩子小，这个不认人，你养着就跟亲生的差不多，咋样？
1: 爹，这事儿我不答应。
0: 爹给你相中这个，铁定是比吕俊杰好多了，咋了？人家这心思都不在你这儿了，你怎么的还不死心啊？
1: 哎呀，不是啊，
0: 我知道了。
1: 你是怕人家对翼龙不好，对吧？你放心吧，我把你的情况都跟人家说了，人家不介意，只要翼龙一过去，那就是当家大少爷。爹，我不想嫁人，这跟俊杰和翼龙都没关系。
0: 不想嫁人？那你想在孙家待一辈子啊？你还嫌外边的闲言碎语不够多呀？
1: 爹，孙家要容不下我，我去待翼龙住客栈去。
0: 不是，娟姐。
2: 爹，不是那意思。哎，
3: 客官，这边请。哎，
2: 夫人，咱真要住这里啊？
3: 暂时住下吧，过两天我就去找房子。哎，
2: 凭什么呀？要我说，咱就应该去吕俊杰的聚义星住。 你可是大房，总这么让着他，那孙其云的小妖精可就骑到你头上去了。
3: 画眉，你知道我离开吕家这段时间学会什么了吗？
1: 做生意。
3: 除了做生意，我还明白了一件事儿，就是这女人呀，未必要靠男人活着。这天底下有这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你如果把自己整天关在这争风吃醋的后宅里啊，那可真是白活一场。
4: 那你的意思是要成全他俩了？我倒是想成全，但是俊杰不同意啊，他不答应跟我和离啊。先这么着吧，回头再说。
3: 便宜他了。
2: 娘，我要回家，我不喜欢这里。
4: 儿子，听娘说啊，咱们先暂时住在这儿，等娘回头找好了房子，咱们就有自己的家了。
5: 不，我要去姥爷家，我要吃姥爷给我做的糕。
4: 慢点，慢点啊。 慢点，这是啥呀？这个呀，叫沙盘，是东家在天津找人做的。哦，你看，这山川，这河流，地形，全都跟真的似的。哦、
6: 朝天批了建商台的事儿，有了这个就方便多了。
4: 啊，哎，
6: 俊杰也快回来了吧？
7: 是啊，大家都在呢。
4: 哎，
6: 不。
4: 你咋一个人回来了？俊杰呢？
8: 啊，傅大哥，方先生，他去找崔喜夫人了。
9: 娘，我要回家，我要吃姥爷做的炸糕。
2: 画眉，给你买炸糕去呢啊！
9: 不，我就要回家，我要回家。
4: 儿子，怎么了这是？怎么还哭了呢？来，到地上来。

0: 啊，跟弟说，为啥哭啊？
1: 我想吃炸糕，不想回家。
0: 想吃炸糕啊？你看爹给你买什么了？啊？
2: 咱们张家口啊，最好吃的炸糕，爹给你买来了，来尝尝，好不好吃？
1: 嗯，夫人，这，
2: 何梅，你带一笼出去转转啊，
0: 拿上这个，
3: 一笼走，
2: 去吧。炸糕，
3: 炸糕送的可真是时候。
2: 这不算到咱儿子想吃炸糕了吗？
3: 让你费心了。

0: 怎么不说一声就回来了？我今天还是跑到你们孙家，才知道你搬到这儿来了。住这干啥呀？跟我回去吧！啊！
1: 我跟曲云可不一样，你要是整天把我关在后宅里，我受不了。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我要干一番自己的事业。这以后没准啊，我还能成为大清朝最有钱的女商人。
2: 那你跟我说说，你怎么成为我们大清朝最有钱的女商人？
0: 我想开银行。
2: 开银行？
0: 嗯。
2: 开银行好啊，我支持你。说不定将来我修商台还要仰仗你呢。
0: 我现在呢，也只是一个设想。我前段时间啊，去上海考察了一些洋人开办的银行，心里有了一些想法。
2: 把你的想法说来给我听听，说不定我还能帮你参谋参谋。嗯，
0: 你先喝水吧。
2: 哟，跟我还藏着掖着呢，啊，说说。

0: 我打算把第一个山台啊，就建在这儿。这儿有水源，距离张家口刚好一天的路程，再合适不过了。
1: 我听我爹说，这个地方是人冈喇嘛的庙产。
0: 对，我已经跟他谈好了，他愿意卖给我，工人也都招好了，随时可以开工。
1: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啊，
0: 开工！
1: 啥？你要开钱庄？爹，不是钱庄，是银行。那还不都是一回事吗？
2: 哎呦，这怎么能一样啊，爹？银行呀，不光只针对商户，还针对一些散户呢。别说那些我不懂的，我只知道这银行都是洋人开的。你说你个女人家，那还不得赔个底儿掉啊？
3: 爹，谁说这银行只是洋人开呀？ 那前不久刚开业的上海通商银行，那就是咱中国人自个儿开的。再说了，这无需连带责任，只需要保证金就行。如果啊，我要是真的失败了，您放心，我绝对不会连累咱们孙家。这更何况啊，我还不一定会失败。
1: 那照你这个意思，你要是真成了，我这钱庄岂不是没生意了？
3: 咋了？您就这么没自信吗？
1: 哎呦，你个臭丫头，连你爹都敢打趣啊！啊，
3: 我说你怎么那么倔呢？啊，我就说了那么一句，你也真跑客栈去住啊？你这不是让你爹被张家口乡亲们都唾沫星子给淹死吗？赶紧收拾收拾回来吧！啊，不回，这客栈也是暂时的，我现在呢已经开始找门面房了。 等房子找好了，我就自己设账房当东家，回头呀我就住账房里，方便啊。

0: 你这话当真？那可别怪爹，我不帮你。当真？你们老觉得呀，这女人干不了男人的事儿，我还就非要做出个事儿来，让你们看看。
1: 我将不管你啊，你爱干嘛干嘛。哼。
0: 对了，翼龙呢？啊？
2: 找他爹去。
1: 啥？
3: 这翼龙是我们孙家的人，以后跟他们老吕就没关系。
0: 那个，爷，您别
3: 提这事儿，就这么大脾气行吗？人家血脉相连，您还真能把人给分开呀？快坐下消消气儿，来，喝口茶。一说这事儿我就生气。这可是一间三进院的大宅子，一共有15间房，一年租金才100两。 多划算呀！哎，这房子倒还成，就是没家具，还得置办，又是一笔花销。夫人，吕东家家财万贯，还会在乎这点钱？我看呀，您不如直接把房子买了，何必租呢？
4: 你懂什么呀？我们家到时候呀，要建张家口最大、最豪华的宅子，这钱得花在刀刃上，知道吗？
3: 我怎么听说不是这样？
4: 你们正房夫人要高价卖门面房呀？你说孙雀喜要买房？
3: 对对对，还说要开银行呢。整个张家口的好门面房，他都看了一遍。
4: 他看上哪儿的房了？
3: 乔六爷以前的房子，一口价1000两，这两天就要签了吧？
4: 你走吧，不看了，姐儿。走吧，走吧。哎。
5: 我的夫人啊，我怎么又生气了？我以为他这几天住客栈是想暂时留下呢。他看他这阵仗是不想走了呀。他
4: 不走就不走呗，反正他也没住家里来。
6: 那不行，你没听人说吗？他要开银行，这买卖要是做起来了，我以后永远被他压低一头，再也当不了正房太太了。
5: 哎，夫人，那好，那咱们现在就分工明确了，不如得。 你负责外草地的工作，方便喊。你负责所有的资金调动和给养。鹏鹏鹏，哎，骆驼驼马老官车就由你来负责。苏干，
7: 五爷，
5: 哎，怎么？
8: 五爷，您看谁来了？
9: 儿子！
5: 哎呦，想死爹了，让爹抱抱啊。
7: 怎么了？啊？
5: 那爹带你出去玩好不好？
7: 我不去，我不跟你走。
5: 爹可打算带你去坝上草原骑马的，你也不去吗？
7: 骑马？
5: 对啊。
7: 我要骑马，我要去。
5: 好，爹现在就带你去。
10: 老婆，走，
5: 走，
10: 夫人。

0: 孩子们，来来来，看有好吃的。
1: 哇，看好吃的，奶豆腐、肉干儿啊。
2: 这草原真漂亮，吃的东西也香。哦，
1: 那你是饿了，要多吃点啊。
3: 儿啊，你就跟着爹在这好好待着，咱们这儿好马好吃的有的是，天底下哪儿都没有我们张家口好，对不对？嗯，
2: 爹，我想跟格日乐去那边玩。
3: 去吧，格日乐，好好看着弟弟。
4: 好，
1: 你们坐吧，我去把奶茶端出来啊。

0: 你看什么气啊，俊杰？有的时候我在想，老方老方以前说的话也是有道理的。咱都已经是大财主了，只要咱们的钱不乱花，踏踏实实走草地走下去，钱三辈子也花不完。
1: 你是担心商台修不好？
2: 修商台当然好，我是担心树大招风啊。来，喝茶。哎，茶热热的，喝一杯啊。

0: 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的奶茶，叫做“和街”。和街，走到哪儿都念想您这口奶茶呀。<笑>那就多喝点啊。<笑>你们聊啊，我先进去。
1: 不得，风再大，我也得接着干。你怎么就是这么个爱冒险的性子呢？人活着就得活得有价值、有意义。当大财主，我不稀罕，我就喜欢一件事儿做成了的那种成就感。这跟骑马是一个道理。你说，像你我这样的人，给我们一匹孬马、骑马。 那都没劲儿，所以就得出去找好马、找快马。你这是想当英雄？当不当英雄无所谓，我就是不想辜负我爹对我的期望，让我的儿子崇拜我，让缺喜知道他的爷们是个好样。再说了，这商台。 若是修好了，不光是我一个人受益，咱们的子孙后代，整个张家口商户的子孙后代，就连草原上的蒙古兄弟，也都跟着受益啊！行了，我演技也不如你，这辈子就跟着你一路往前走了，好兄弟。
2: 是不是跟骑马一样？嗯，儿子，回来啦！嗯，
3: 跟你二叔，你今天都玩什么了？
4: 我跟爹去草原上骑马了，玩的可开心呢。哦，
2: <笑>
3: 我跟你说啊，今儿咱儿子马骑的那个叫好啊！哎，不愧是咱俩的种啊！
2: 儿子，快过来，来，浩梅，
3: 哎，
2: 赶紧带羽绒去洗一洗吧。啊，
3: 走，你去吧。
2: 时候不早了，赶紧回去休息吧。再坐会儿。啊，你有事儿？哎，
3: 房子找着了吗？
2: 啊，找着了。
3: 哦，那什么时候签约？
2: 哦，明天就签了。
3: 家具呢？
2: 家具我都已经备好了。
3: 有没有别的需要添置的？
2: 其他的都不用管了，我已经都弄好了。
3: 好。
2: 你要是没有别的事儿，赶紧回吧。
3: 再坐会儿，不着急。嗯。

0: 哎呀，缺鞋，帮我打盆西药水吧。啊，哎呀，明天一早我要去工地，今天晚上就在你这歇了啊。哟，不行，喂，怎么了？
1: 家里还有一个人在那儿等着你呢，我不能捅这个马蜂窝，赶紧回去。没事儿，
0: 我有事，快点，赶紧回去。
1: 缺鞋，缺鞋。
2: 夫人，哎，吕夫咋说？吕夫说五爷从小少爷回客栈去了，今天晚上不回来了。
3: 我说什么来着？他这就是用孩子勾着俊杰的心呢。
2: 那你也不能拦着不让他们见面吧？毕竟是亲生的，我看五爷稀罕着呢。
4: 找乔老六，吕少奶奶。
5: 哎，
4: 六爷今儿不来了。
5: 不来了？不是说好今天签契约的吗？
4: 六爷说这房不卖了。

0: 这价格都谈好了，这怎么能说变卦就变卦呢？那六爷说不卖就不卖了呗，那您那么多废话干什么呀？哎，
1: 说话给我客气点儿，话梅，滚！
2: 夫人，他是我舅家孩子，我还打不得啊？
0: 我舅怎么教育你的？连亲人都不认识？也不是啊，姐，这事儿他不好说呀。
1: 有啥难说的？你快说，
3: 怎么回事？
1: 乔家跟孙良玉家合这伙开的钱庄呢，昨天晚上孙琦云来找六爷了。这娘们也太坏了，夫人，她这蹬鼻子上脸啊！吕俊杰，
4: 哎，秀姐来了。
1: 拜托你啊，管管你的小老婆吧。
4: 她怎么了？
1: 她让乔老六毁约。 给我开银行使绊子，麻烦你跟他说一下啊，我不稀罕跟他抢男人，让他少在背地里使坏。
4: 小家伙，小家伙啊，孙琦云，孙琦云，给我出来！

0: 你去找乔老六了。问句话呢？少给我来这套，给我起来！
1: 绝，绝，绝！俊杰，快过来看看！绝，
0: 绝，
1: 绝，快，
0: 绝！
1: 赶紧报警！快！

0: 怎么样？
1: 是黄哎。
0: 哦，恭喜吕东家了，小夫人这是有喜了。
1: 啊，只不过日子浅，胎位还不稳。这样吧，我开几副养胎的药，这几日就多休养吧。
2: 多谢大夫了。
0: 客气客气。
3: 吕婆，送一下。
4: 哎，少爷。

0: 怎么了？
1: 你说我这头怎么这么晕呢？你说是不是咱儿子饿了？
0: 说吧，你想吃啥？我给你去买啊。
1: 那吃点啥呢？儿子想吃，烤全羊。
2: 俊杰，这孙启云刚有孩子，你就要走，不太合适吧？
3: 工地那边耽误不得，我已经安排好人照顾他了。
2: 哼，看样子你这心思还真都在修伤台上了。
3: 说实在的，在伤台那儿我还能清静点。
2: 我有个问题啊，你说是孙启云，你就一点都不喜欢他？我看着也不像啊。
4: 他对我呢倒是真心实意，这些日子相处下来，你要说一点情分没有那也不可能，可他总是爱无理取闹，我有点受不了，心累。
2: 哎呀，清官难断家务事啊。
4: 四哥，还得拜托你件事儿。
2: 你说。
4: 你帮我找一下常三爷，他跟乔老六沾着亲的，看看他能不能出面帮缺喜把租房子的事儿给解决了。
5: 三爷，您找我来有何吩咐？
6: 老六，你是跟钱有仇啊？

0: 三爷，您别开玩笑了，您这是要点拨我赚钱？
1: 上门的财神你都往外推，你还跟我谈赚钱？
0: 财神？
1: 人家确喜要买你的房子，价格公道，你凭啥反悔啊？就因为孙启云不让你卖了，他姓孙的还管到你姓乔家的事儿了？
0: 三爷，我这不是和孙家合伙开了一家钱庄吗？要是让他开了银行，那不是抢了我的生意吗？
1: 这个还是让确喜本人来跟你说吧。确喜，
2: 三爷。
1: 确喜，你跟老六说。
0: 三爷，你怎么把这位给找来了？
2: 乔六爷，如果您怕我抢了您生意啊，那简单呀，我这银行的生意算您一份，您看行不行？
0: 哟，算我一份？
3: 小琴，正是打算一辈子不理我，你知道吧？俊杰啊，想在草地上修商台，大雄他们前两天也从库伦那边回来了，这回啊，他们护送的商队给了200两银子的谢资。孙确喜想在张家口开银行，孙奇云也怀上孩子了，可是总还是不安生。最近账房那边比较忙，我就先走了，我下次再来看你。天冷了，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我还等着你出狱呢。我真走了啊，走了。

0: 姑娘，你这是做什么呢？哎，让下，让下。
1: 我想把这一片的上下水路线再重新核准一遍，得仔细，千万不能出错误。
2: 这漫山的空地拉屎撒尿哪儿不行啊？干嘛非要到天津的租地弄啥下水啊？
0: 谁说这是漫山的空地了啊？我要把这儿修建成像张家口一样的城市，你说上下水重要还是不重要？
2: 吕东家，你说这里。
0: 以后会成为一个城市，
2: 不光是这，从这儿到昆仑，我要修它十几个城，到时候这些城市会像珍珠一样撒在大草原上，然后穿成一个珍珠串。<笑>
0: 咋了？我说的你们不相信？
2: 不是不相信，我们只是觉得太美了。那以后我们的子孙再以走草地谋生，那不就太容易了？
0: 对喽。 所以啊，我们要把这些工程啊给修建好喽，明白吗？
2: 好，接着干活。

0: 五爷，喝完水吧。啊，东家，东家，东家不好了，东家不好了，那边有人闹事儿，正打着呢。
1: 你个混蛋，敢在我地盘上修车马大殿，也不跟本主说一声，这什么道理啊？
2: 住手！住手！把人放了！
1: 你凭什么无缘无故打人？
0: 你知道我谁吗？
1: 你谁啊？
0: 朝
1: 廷武官，哥斯哈。

0: 朗，也是这块地的主人。
1: 我这块地是庙产，是喇嘛仁刚的，怎么变成你的地了？
0: 你可真会胡说。跪下。
1: 凭什么？
0: 因为这是圣旨，顺治爷发下的圣旨，上边写的这是赏给我们家老祖的马场，自治是东到葫芦山，西到完颜闹，南到柳河，北到热泉，这片是我们家地儿。你要敢违抗圣旨，我就拿你去送官，到时候就是死罪。
1: 少拿死吓唬人！你是朝廷武官，可不是阎王派来的判官。你给我听好了，这块地是我吕俊杰真金白银买下来的，想在我的地盘耍横，我也不是吃白饭的。
0: 有种，那我就不跟你多说废话了，准备10万两，我就把马场卖给你，一分钱都不能少，给你3天时间，我就在这儿等着你。
2: 这个倒未必是假。
3: 什么？还真有这事儿？
2: 从前这个马场是叫巴拉尔，听说顺治爷把这块地赏给了一位将军。
3: 如果真的是他的马场，那口外的议事厅那里怎么登记的是您的庙产？
2: 这位巴拉尔将军素来敬重佛法，所以就把这块地捐给了庙里。
3: 那应该留有凭证吧？
2: 当初捐赠者应该留有凭条，要不李世听也不可能登记的。
3: 太好了，凭条在哪儿？可否拿出来看看？
2: 哎，时间太久了，庙里又经过数次的翻修，很多东西都已经找不到了。不过说不定官府那儿会存有存底的。
3: 那好，那我先回去查一查。
4: 姐夫，吕俊杰求见。
5: 他来什么事儿啊？
4: 听说是修商台遇上麻烦事了。
5: 哼，当初修商台的时候他怎么不知道来拜会我呀？现在碰着麻烦想起我来了。
4: 姐夫，您是都统，又兼着口外三厅的理事，口外的一切民生事务都在您手上，这吕俊杰修这些商台，对张家口的贸易那是大好事啊，商人多挣钱，工匠活路多，您收的赋税也就多呀，这将来对您的官声那可是大有帮助。
5: 你倒能替他讲话。可他上表朝廷说的都是在商如何如何，从来也不提官府，更何况他修商台走的是李总管的路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告诉他回去吧。
3: 一言兄弟，
4: 实在抱歉，俊杰，大人不愿意见你。
3: 为何？
4: 人说宦海宦海，朝廷里你亲近这个，难免会让另外的人不高兴。
3: 莫不是说，我因修商台去京里活动，得罪了玉大人？
4: 哎，我这姐夫啊，做官倒是个正直的，可就这心眼儿有点小。不过有句话我要提醒你，如果对方真是本主继承家产，那么何以这200年间都没有人过问过这个马场？
3: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这点？
4: 这必定是有人从中捣乱，所以啊，你不要灰心，只要认真找，肯定能找出对方的破绽。
3: 一恩兄弟，多谢你的提点。还有，上回多亏你救我一命啊。
4: 客气了。
3: 你看，这天就快黑了，不如去我府上喝上一杯，我们也好清静清静啊。
4: 客气了，
3: 请，
4: 请。
6: 咱们先喝一个啊。
7: 啊。
6: 今天我把你们几个叫来，是想给你们介绍一位当官的朋友，郑一恩，郑先生。
7: 哎呀，郑先生，幸会幸会啊！我叫冯毛毛，他叫方明海，这位是布鲁德，他们二位我就不介绍了。

0: 以后还得多多关照啊。
1: 我啊，算不得做官呢，相比做官，我倒是对商道更感兴趣。今日能跟各位从商的朋友结交，我郑义恩三生有幸。
2: 义恩，我可不是看中你的官职啊，当官的我认识不少，可像你这样有见识的还真不多。我今天是高兴啊，证明咱们之前做的事是得道者多助
3: 啊。
2: 这几位是我这些年在草地上摸爬滚打出来的兄弟，今日又能结识郑老弟啊，这位在律法上行政上的明白人，那是可喜可贺。来
3: 来
2: 来，哎哎哎，等等，在喝之前我有个提议，咱们结拜为兄弟如何？

关帝爷在上，我等几位虽非同姓同宗，但同在张家口，志在草地上壮大商路，今在此结拜为异姓兄弟，以后在前后草地上互相帮助，相互信任，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0: 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了，这件事啊，还就得让都统玉大人他出面才行啊。我也知道，玉大人他不好财，兄弟，你帮我想想，这件事该怎么办？
1: 其实啊，有一个人兴许可以说动大人。
2: 谁呀？
0: 他的夫人，燕芳。
2: 夫人，
3: 要不然这个样子，我呀给你再换一个郎中，换几副药。
4: 换什么换呀？你换的都是些废物。
2: 是很有名的医生啊。
4: 没事，他每次来月事，不都闹上那么几天？
3: 别闹，
2: 别闹，没事。
3: 真没想到，啊，这玉大人平时看起来，哎呀，真是应了那句话，一物降一物。
4: 你说玉大人家那燕芳得寒症是吧？
5: 那要是把他那寒症治好了，是不是你那事就能办了？哎，
6: 哪也那么容易，他们把张家口和京城的名医啊都看遍了，也没把他们病啊给治好喽。哼，那是因为啊，他们还没遇到孙神医。
5: 这回是中医啊，还是西洋大夫？
3: 是个女大夫。
5: 女的？我还真没听说过有女的当大夫。
3: 叫她进来吧。是。进来吧。
5: 拜见夫人。你就是那个女大夫？
3: 正是。
5: 叫什么名字？夫家何人？
3: 民女没有名字，在家排行第三，您叫我三妞就行。

0: 我这个呀是家传秘方，不但能保证治好夫人的寒症，还能让您怀个大胖小子呢。
1: 我们银行预备为你们这些巡防营的先生们单独开设一种账户。
2: 吴大人，
3: 阿乐，你冒机煞财，我看该被治罪的人是你吧。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8: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高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

0: 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0: 补肺丸。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叫什么名字？夫家何人？
1: 民女没有名字，在家排行第三，您叫我三妞就行。丈夫吕一章，走草地的。
0: 行，起来吧。看你这穿着打扮和行为举止，也不太像是小家子出来的呀。你说你能治我这寒症，我怎么信你？
1: 我这个呀是家传秘方，不但能保证治好夫人的寒症，没准呢还能让您怀个大胖小子呢。
0: 真的假的？还能让我怀上孩子？
1: 嗯，
0: 来，你坐这儿说，坐这儿说，过来过来过来，坐这儿。
1: 谢夫人。
0: 你说的当真？
1: 不瞒您说，我以前跟您一样有这毛病，可现在全好了，而且呢还有了两个月的身孕。
0: 是吗？
1: 哦，现在还没显怀而已，且费不了多少功夫，夫人试试又何妨呢？
0: 那行，你说我这该怎么治啊？
1: 要治这病啊，咱得去趟赤城。
0: 还得出门？
1: 这秘方就在赤城呢。
0: 行，那咱们现在就出门。
1: 好。
2: 这都布置差不多了。
1: 嗯。
2: 准备什么日子开张啊？
3: 你以为开银行那么容易啊？这女人做生意啊，跟男人真是不一样，没那么简单。愿意投资入股的压根就没几个，就连我爹都不信任我。
2: 看你这么犯难，来，给你指条明路。
3: 你能有什么明路啊？
2: 咱们张家口大商人可不都只是男人。
3: 你说的是王大娘？
2: 王大娘平时深居简出的，可同为女人，我相信她能理解你的不易啊。
3: 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
0: 你说的秘方就是这温泉？
1: 这赤城的温泉啊，可和别的地儿的不一样。
0: 有这么神吗？
4: 夫人，

0: 我上备好了。好，我特地请了两位口才大厨做了些暖胃的吃食，咱吃完了呀就进去泡，包您药到病除。行，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么神奇。
1: 曲奇啊，虽然你们家世代是做钱庄生意的，但是做银行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吧。
2: 你有什么本事，能把它做好呢？
3: 不瞒您说，我一直都对银行业感兴趣。当初您提点我说要从熟悉的行业做起，所以呢，我就在我爹钱庄工作的时候啊，一直关注和琢磨着外国银行的经营和运作。前些日子，我还特地跑去上海，在咱们国人自办的银行取了取经呢。要不然，我也不敢轻易动这个念头啊。
2: 说实话，妾喜，我的人生经历的已经太多了，我现在就想做点好事，帮助一下穷苦的姐妹。王大娘，你看这样如何啊？将来我的银行做起来了，我保证每年拿出利润的一成资助济民院。
3: 我相信你的善良和好心，但是投资银行风险巨大，我又从未涉猎，恐怕帮不了你。嗯，王大娘，那这样好了，我给您一双重保险。如果我的银行开业一个月，来银行开户的不足1万户，那我就把您所有的资金全部都退还给您。
0: 您看这样行吗？1万户，
3: 对。
4: 你这么自信？如果开业一个月连1万户都做不到，那这生意也没有做的必要了。哎，你呀，真是有我当年的那股劲儿。嗯，1万户。
3: 你就算把其他钱庄的客户都抢过来，那也不可能啊！我既然敢说，就自然早有打算。你倒是说说看，这1万户的储户从哪里来？巡防营。什么意思？巡防营呢，有1万多的兵丁，只要有80%在我这里开户，那我这目标就完成了。而且巡防营的兵丁呢，可不比别的行当，别的行当有赔有赚，今天好明天坏。 可是迎宾的饷钱，那可都是官府每月按时发放的，来源稳定。
4: 那人家凭什么要把钱存在你这儿？
3: 我这里可以选择零存整取。如果啊，每个存户每个月在我这里存半数的饷银，那么到了年底，我除了正常付息之外，再奉送1个月饷银，你说他们会不会来？
4: 有点意思，接着说。而且啊，这些迎宾呢，一拿到钱就狂赌滥吃，到老了一文也落不下来。如果我开这个银行，能让他们有一些积蓄，那不也是功德一桩吗？你说这个，我倒想起还有一类人，他们也是赚钱快，花钱也快。什么人？
3: 青楼里的那些女子，他们做的是皮肉生意，可赚的钱呢，大多数都被老鸨子把控着。这要是比起来，他们可比那些兵丁要惨得多喽。他们这生意我不想做。
4: 为什么？
3: 我也知道他们是可怜人，但是，
4: 雪喜，在商言商。 你那么聪明，不会不懂这个道理。行吧，这件事儿，你自己考虑吧。嗯。
3: 行了，时候也不早了，你赶紧回去吧，回去找你媳妇儿吧。
4: 哎，你不就是我媳妇儿吗？

0: 家那位呢，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呢。我是过来人，我知道女人怀孩子不易啊。不过你回去啊，跟他捎句话，只要他以后不故意针对我，我是不会跟他一般计较的。
1: 有时候我在想啊，你要说你计较呢，我夹在中间确实不易。可你要说你不计较，我怎么感觉我在你这可有可无啊？
0: 你就是可有可无。好了好了，哎呀，我现在心里呢只有银行的事儿，就跟你现在这心里只有修商台是一样的。赶紧回吧，快走，快走，时候不早了，快走吧，走吧。
1: 确实，我就想
0: 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了。快走，回去吧。

0: 夫人。嗯，泡怎么样？
1: 嗯，舒服。
0: 来尝一尝，怀来的葡萄，皇上都喜欢。
1: 那我尝尝。嗯，甜。
0: 舒不舒服？
1: 你还真别说，我这泡一会儿吧，身上热乎乎的，特舒服。
0: 那当然了，您知道吗？当初啊，孝庄太后为了治疗寒症也来这儿泡呢。
1: 是吗？
0: 我要不是现在有这身孕，我也想下去享受享受呢。
1: 那我可独享了啊。
0: 您呀，就好好享受享受吧。
2: 是陈年的美酒，口感醇厚，甘香四溢。来，上酒上酒。
3: 不光有酒，还有全天下最好吃的烤全羊。这羊啊，是吃了仙草，喝的泉水长大的。今天大家有口福了。

0: 你可别越界了，当心被枪打了，被马踩了。这工地开一天就有一天的花销，我倒想看看你们能耗到什么时候啊！
1: 我们东家说了，钱算什么？钱就是用来花的，人活着要有骨血。
0: 你们是真打算这么跟我耗下去了，是不是？
1: 我们这是来慰劳兄弟们。
2: 和蒙古的朋友乐呵乐呵，你管得着吗？
1: 行，悠着，你等着。
3: 慢走不送。
2: 要我说啊，我就佩服俊杰这一点，天大的事情就是不慌张。咱们来这一出，这巴拉尔啊，给气个半死。<笑>
1: 想想他在我家养伤那会儿，再看看现在的他。
4: 真是太不一样了。他那时候是明珠蒙尘，现在那是大放光芒，这是历练出来的啊！魏夫人，
5: 县令大人，我的信您看了吧？我开银行呢，不光是为了赚钱，我还想多做一些善事，利益众生。
4: 你的信我都已经看过了，你的想法非常好。说实话，我们张家口位在要总。 却多年又未曾打过仗，我手底下的兵丁一旦领了军饷，不是赌博就是喝酒打架，让我很是头疼。哎，他们要真是能把钱存起来，不再寻衅滋事，那可就帮了我大忙了。
5: 那既然这样，还望协领大人多多支持。
4: 哎，虽然分上战场这个事儿，但是按照朝廷的制度，我是不能出面帮你的。
5: 那
4: 这样吧，今天会操，我给你个机会，让你在会操结束以后，跟我的兄弟们说说，你看如何？

0: 夫人，这么多人，您一会儿要对这么多人讲话，您就不紧张啊？
1: 我能不紧张吗？我这心都快从嘴里蹦出来了。
0: 夫人，您别紧张，您一定可以的。
2: 好，大家先原地休息。
3: 怎么回事啊？怎么今天也不吹解散号啊？
4: 吕夫人，您可以上台。
1: 请县令大人带我一起吧。
4: 这我就不方便了，这事儿只能您自己讲。
1: 县令大人，县令，
0: 夫人您可以的，加油。

0: 还有人叫我们这帮秋八角先生。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你们大多数人都认为当兵吃粮是有一天没一天，是吧？
2: 不然呢？
1: 大家都这么想吗？
3: 是。
1: 当不了财主，那是因为你们寅吃卯粮，钱一到手就立刻散了出去。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老了以后怎么办？
0: 老了就找个地方埋了不就得了呗？
1: 那你们的父母呢？兄弟姐妹还有妻儿子女怎么办？他们没有积蓄，靠谁养活？
0: 那我们能怎么办呀？我们这些小钱人钱庄又看不上，去从前人根本不待见，尤其这样还不如直接花了得了呢。
1: 你们这些苦我全都知道，你们心里怎么想的我全都明白，所以我们现在啊新成立的金源银行就能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银行预备为你们这些巡防营的先生们单独开设一种账户，所有来开户的先生们，只要你们每个月存下一半的饷银，到了年底，我除了正常给你们付利息以外，还赠送你们一个月的饷银。
0: 真的假的？去哪办呀？
1: 各位，如果你们在银行存够了10年，还可以以我们银行最低的利息贷款，帮助你们做小本买卖，或者是买地种田。各位，具体的我就不在这儿多说了。如果大家有什么想问的，可以去桥东的金源银行咨询。欢迎大家来金源银行喝茶。
4: 三妞，
5: 金夫人，
6: 快来坐。
5: 我呀，喝了些好茶。赶紧，你尝尝。
4: 哎呀，先别喝茶了，你先放下。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那病啊还真好了。
6: 怎么说啊？
4: 我早上不是来那个了吗？哎，你说到现在，一点也没难受，怎么会这么神奇呢？
6: 我就说吧，这温泉太有奇效。玉夫人，咱们呀好好庆祝一下。
4: 哎，能不能不要老夫人的？小姐，你把我这病给治好了呀，从今往后咱俩就以这土地爷为证，你呀就是我刘艳芳的亲妹子啊！赶紧别在这愣着了呀，去把你的生辰八字给写下来，咱们现在就换帖。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6: 姐姐以诚相待，我就不能再瞒着你。
4: 这什么事儿啊？
6: 妹妹有一事相求，请姐姐帮忙。哎呦，

0: 你有事儿就说事儿，来来来来来，你先起来，
1: 肚子里有孩子呢，跪什么跪啊？
2: 其实我不叫三妞，我真实的名字叫辛奇云。
0: 哎呦，你就是那个堕了吕家门槛，亲自上门去拜祖宗的孙奇云？哎呦，原来是你呀、啊！
3: 姐姐是不是也瞧不起我？
0: 哎，你这话可就真说错了啊！你这正好是对我的脾气，就冲你这一点，有什么事儿以后你就找姐，姐只要是能帮上的，绝对义不容辞。
2: 说起来，是因为我家那个爷们儿。
4: 我们金源银行就算正式开业了，感谢大家过来捧场。一会儿呢，大家有事儿没事儿的都可以进里边问一问、看一看、坐一坐，好吗？
5: 好。
4: 那大家就里边请吧。
6: 里边请，里边请，来来来，里边请。这银行开门啊，还真是热闹。以往那钱庄开门啊，那都是他们同行喝顿酒而已。
7: 哎呀，听说这银行和钱庄不一样，人家给的利息高，而且啊，这做小本生意的还可以从这银行借钱啊周转。
6: 还有这样的好事啊？
8: 是真的，你看这上面印着呢。
6: 王大娘，王大娘，
9: 各位，你们怎么不进去啊？你们存钱了吗？
6: 王大娘，
9: 都进去啊。
7: 这王大娘也来这存钱了，她也兴着金源银行了。
10: 她是吧？
6: 这王大娘可是咱们张家口第一大善人，她要是相信这银行啊，这银行啊准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哎，王大娘。
11: 王大娘，
6: 王大娘您来了。
11: 王大娘，您来了。
12: 王大娘，
13: 您来了。
12: 您今儿在我这开户，打算存多少呀？
14: 先存10000两吧。
12: 王大娘，那就请您在这儿呢把堂号写好，印章留下。好。
0: 什么？竟然有人这么欺负我妹夫，简直是反了天了。走。
2: 去哪儿啊姐？
0: 回张家口啊，咱们找你姐夫去，他要是敢不帮忙的话，看我不收拾他。走。
15: 来，银行新开张啊，了解一下。
6: 好好好，
15: 我们对外开放，全天营业啊！哎呦，全天开放，全天营业，对外开放啊！
16: 王大娘，
14: 哎呦，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千万别这么说。
17: 王大娘，你帮我们养老送终，那还不是菩萨吗？
18: 对呀。
14: 我呀，不单是对你们好，
16: 不过你们自己。也要对自己多做保障，把那活钱存到这可靠的地方，将来老了也不用再到我那济贫院里去了，是不是？
17: 那我们夜里拿来的钱也能随时来存吗？啊，
19: 我们这里呢12个时辰都对外开放，存款取款随到随办。
6: 协领大人，我们要请假去金源银行，听说人家不仅可以免费代写家书，还可以玩游戏中奖呢。
8: 对呀、啊，我也想去。
6: 经理大人，
20: 我也去，
6: 我也去，
20: 我也去，
6: 去
20: 吧去吧。
2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我们金源银行开业了，代写家书。要不要给家里写一封啊？别急！哎呦，
15: 这怎么还来宾了这？
5: 哎，各位，不能想写家书。
10: 想。
5: 哎，金源银行出钱免费代写家书。哎，你们写不写？写不写啊？好，把名字都给记下来啊。
13: 哎，看这玩意儿，哎，
18: 摇了一下，
13: 太奇葩了。
20: 大家安静一下，大家安静一下。丁丁兄弟们，为了感谢大家在我们金源银行开张第一天就来存款，我们特地为大家准备了游戏。每个开户的人呢，有三次射箭的机会，谁能把箭射到靶心上，而且三次全中，就能获得奖励50文。

0: 里边挺热闹啊。
1: 对，
0: 来，
2: 对，哟，
0: 玩上
2: 了。几大钱庄掌柜的也来看热闹了。
3: 哎，我就是看不懂，这干嘛呀？耍猴戏呢？这还是开钱庄吗？
2: 人家本来就不是钱庄，人家叫金源银行。你没看到那牌子吗？
4: 这银行不是钱庄，那是啥？不就是搞钱的吗？
3: 哎，对呀、啊，
2: 我觉得人家把人放在前头了，不像咱旧式的钱庄子，死死地盯着钱和商户。
3: 哎，老六，你也要入股银行了？
2: 我呀，已经入股了。
5: 恭喜恭喜！行啊，外面那气神那场面，真是不同凡响了。
6: 幸亏王大娘帮忙造势，你看啊，现在来开户的就已经有几百人了，全都在这。你看，我相信啊，不出一个月，金源银行的名声一定会火起来。
5: 媳妇儿，
6: 嗯，
5: 那我是不是可以找你贷款了？
6: 你修商台是借不到钱的。
5: 为什么？你不会目光跟他们一样短浅吧？我修的商台将来肯定能赚大钱的。虽然表面上不收他们的吃住草料，可他们免费帮我带货呀，那我的运费成本就降下来了。过了库伦，茶叶比银子还好使，带回来捡土更值钱。等我再把捡厂给建立起来，那利润可不是一倍两倍的翻呐。
6: 你说的都没错，但是修商台时间长，风险大，我为了储户的安全，我也不会把钱借给你的。
5: 好，算你说得好。哎，就凭你刚才这几句话，你这个金源银行将来必定能够发达。不过媳妇儿，你将来啊也一定会哭着喊着求着把钱借给我。
6: 说真的，我刚才说这些话也不是没有来由的。现在市面上都传说你第一个商台就修不下去了，说是人土地的原主来了，有这么回事吧？
5: 有，有这么回事。
7: 来，
8: 拜见玉大人。
7: 哎，叫姐夫。
8: 给姐夫见礼了。
9: 你是？
8: 这是我新结拜的姐妹孙启云。
9: 哦，孙启云，你就是那个吕俊杰的媳妇？
8: 求大人为我夫君做主。
7: 老爷，说话呀，帮还是不帮？说话呀。
9: 哎呀，叫什么大人呐？既然是妹妹，那么妹夫的事情
10: 我马上差人去掉口外三厅的存底档案，查一下那块地的主家是谁。
8: 谢姐夫。
7: 哎呀，妹妹，你这都自家人干嘛呀？起来起来起来，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啊，一家人。
11: 试试。
12: 都别干了，都别干了，都停，都别干了。你们是不是活腻歪了？竟敢继续开工，小心我可不客气了啊！
13: 老六，瞎嚷嚷什么呢？我可查清楚了，你祖上可不是什么贵族，而是马夫。我没有瞧不起马夫的意思。我只是瞧不上有些人冒籍说自己是什么功臣的后代，还敢拿别人家圣旨在这里冒名顶替敲诈勒索。
12: 你胡说八道，小心我报官治你的罪。
13: 去报啊。老六，你冒籍诈财，我看该被治罪的人是你吧。
12: 我可是有官职在身，你一介白丁。

0: 能带我喝？
1: 都统大人到。
2: 都大人，
0: 玉大人来得正好，你是本地管理齐民的父母官，我是在齐的现职校尉。他一个汉人想要霸占我们家祖产，你要不管，官甭当了。
3: 你说什么呢？
4: 威胁谁呢？啊，这可是朝廷命官。
0: 你个臭娘们儿，
3: 玉大人
5: 放肆。
6: 大人，这回感谢您主持公道。
7: 我呢都是看在燕芳的面子上，吕俊杰，你可以呀，挖这么大一个坑让我往里边跳。
6: 大人莫要生气，都是我家内人不对，他不知天高地厚，居然敢跟贵夫人交换帖子，实在是太胡闹了。我现在就回去让他把帖子给拿回来。
7: 吕俊杰，你是不是怕我们走得太近了，以后我拿你当钱庄子，隔三差五就到你那儿去提钱啊？
6: 哪能啊，倒是俊杰为了修商台欠了一屁股债还有人情债，我怕将来会连累到玉大人。
7: 哼，你这还记着仇呢啊？
6: 不敢不敢，让大人为难了。
7: 我都听说了，你修商台走的是李总管的路子，不过你也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你还是很有孝心很有骨气的，就冲这点你这个妹夫我认了。不过你放心，我跟李总管可不一样，我不敢说以后碰到难处会不会朝你求助，但是我绝不会盯着你的钱袋子。
6: 大人严重了，
7: 我为官一方为的就是青史留名，离任的时候百姓送万民伞。俊杰啊，你的商台要是修成了，那可是大功一件，我还要跟你沾光呢。
6: 大人，说实话，我们张家口有您这样的父母官，实乃万民之福啊。
7: 啊，行行行，马屁就不用拍了啊，以后私下里边怎么叫都不打紧，在外边还是官称。
6: 俊杰明白。
8: 夫人呢，巡防营的官兵是有不少在咱这儿开户的，可这一个月的期限也没剩几天了，这里一万户还差不少呢。
9: 其实还有一群人，我之前一直都没有考虑过他们，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去努力争取一下了。
8: 哪一群呢？
9: 就是咱们银行开业的时候给王大娘行礼的那一群。
8: 你是说青楼里的姑娘？
9: 嗯，我之前一直觉得吧，这青楼里的姑娘呀，名声不大好听，但我后来又一想，这大家都是女人，而且她们又是苦出身，咱这开门做生意也不能光是为了挣钱呀，如果咱们要是能帮了他们，那也算是做善事积德了。
8: 对，哎，大家都来看一看，
10: 后边那些
11: 给我来一张。
10: 哎，
11: 好，
10: 来，我看看，
8: 我也看看
10: 什么东西。
11: 我来一张
8: 啊，什么东西啊？
11: 什么呀？
10: 给你一份。
11: 哇，这个好啊！哎，那我们吧，
12: 我也买，我也买。
8: 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
13: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14: 干什么？干什
15: 你这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到这儿搅和我生意，给我打！乘胜追击，把他一网打尽！
13: 哎，快，让开！

0: 你不会就好了？哎呦，
1: 你也真是的，干嘛自己往上冲啊？哎呦，天哪！你看看，
2: 这也太惨了吧！这个，干净吗？怎么了？这是还受内伤了？
1: 我说二奶奶，您来是看笑话的，还是来落井下石的？
2: 你跟我说话呢？你一个小丫鬟。
1: 也配跟我们夫人说话？我这里可没有什么丫鬟不丫鬟的，画眉我一直拿她当亲妹妹看。今天我这里有点忙，没工夫跟你们吵架。
2: 我还真不是跟你吵架来的，我今天来啊是点拨你来的。这老话说得好，修桥铺路，你别断人财路。这断人财路是天底下最可恨的事儿。你今儿遭这一罪呀，那就是断人财路了，知道吗？
1: 我断谁财路了？ 你断了两路人的财路呢，这第一路就是院里的妈妈们，这青楼女子赚的钱都是交给他们保管着，这里面自然有蛮荒贪占各种做法。这第二路就是咱孙家这样的老钱庄们，青楼女子的钱虽由妈们保管着，但最后得交给谁呀？钱庄啊，钱庄要放出去赚钱的，这路钱叫断头钱。
0: 因为青楼女子一般都无家无业的，一旦死了，这钱就算钱庄赚的了。您断了两路人的财路，人能不恨你吗？哟，你没说这事儿之前吧，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做这路生意呢。但刚才你这么一说呀，反倒是提醒我了，这路人的生意，我还就非做不可了。
3: 不是。
0: 你说你一个女人家家的，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啊，你跟那个三人又去好好做你的阔太太去不好吗？呀，我就说你没那么好心吧，这帮你爹来当说客来了，然后还想着惦记让我走呢。
3: 我是怕你连累俊杰，你自己挨打就行了，别以后打着他。
0: 那我就告诉你件事儿，做这路人生意这主意。
3: 就是你男人帮我想的，不可能！不信你回去问他去。哎呦，这人心要坏呀，生出来的孩子可丑了呢。你别胡说八道，那你说为什么人有丑有俊呢？
2: 花妹，
3: 那也比你好看，别跟他们废话。你爱听不听，你们呀，好自为之。
4: 陈晴雨，
5: 哎，真是你啊！你来干嘛？我存点钱。
4: 存钱？你攒私房钱了？存了多少？
5: 你不是有嫁妆吗？也，你别问那么多了，我先走了啊！
4: 哎。 怎么被砸成这样了啊？夫人，我先下去了。人没事吧？啊？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呀？我帮你查过了，那个大力啊，还真是个厉害人物。之前呢，给一个官当小老婆，后被人家给赶走了，胆子大，心也狠。 我不是在这里给你说后话啊，今天你这里被他砸了，我早就料到了。
0: 早料到了啊？那你为什么不提前说呢？你诚心的是吧？
4: 我要提前告诉你，你不就防备了吗？他打不着你，我们怎么打回去？
0: 打回去？
4: 对呀、啊。
0: 你让我跟那个啊，你让我跟那个妓院的妈妈打，亏你想得出来，我怎么打呀？
4: 动手打，刀对刀，枪对枪。 野蛮对野蛮，我可
0: 做不了这样的事儿。
4: 媳妇儿，你呀就是太过善良啊，只知道跟人讲文明。我跟你说，你只有把他们给打败了、打服了，这件事儿才算了。
0: 你说的倒是轻巧，他手底下那么多人，我也得打得赢才行啊。
4: 谁让你打了？你是谁？你是元帅，元帅。

0: 只需要在后方指挥方略。
1: 那我人呢？
0: 你自有三千娘子军，还不速速调动去？
1: 娘子军？
0: 嗯。
2: 受累了，受累了啊！让一下，让一下，受累，受累，受累啊！受累，受累。
3: 去行，去行。
0: 还犹豫什么呢？上啊！
1: 等你呢。
0: 等我，等我干嘛？
1: 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来支援我的。等你呢。
0: 我来是来告诉你，酒宴呢我已经预备好了，就等你们得胜归来。
3: 啊！众位嫂子们，庆功酒人人有份啊！
4: 好，
3: 好，
1: 小点声。你是过来看热闹的？
0: 瞧你这话说的，我这不是来给你加油鼓劲儿的吗？我人啊就在后面，你前面要是不行，我随时上来支援。嗯，相信自己可以的。
1: 俊杰，
0: 上。
1: 俊杰，
0: 去。
3: 收累，收累啊！收累，收累，收累，收累。
0: 夫人，
5: 姐妹们，给我上！
6: 上！上！
7: 别打了，让开，
8: 让开，
7: 快
8: 点，
7: 让开，
8: 快点。
7: 说话呢，让开！让开啊！
8: 走开！
7: 一边一边去！
9: 你
10: 哟，是你呀？怎么着？不服气儿想来报仇啊？我可告诉你，我已经跟所有行院的掌柜的都说好，你要是敢在这儿动手，可讨不着便宜。
1: 我警告你。从今天起，你不许再欺负这些姑娘们，抢夺他们的财产。他们如果想去我银行存钱，一切自由。另外，你打砸我的银行，让我损失了1000多两的银子，你得原数照赔。
10: 大家伙给我抄家伙上！
11: 谁敢动我们家夫人，给我打！
10: 我赔你1000两银子，我再多出100两，我请各位奶奶们吃饭，你们退兵吧，退兵吧。
12: 撤！撤！
11: 走！来你！哎呀，
13: 怎么样？大胜了吧？
1: 啊！你别说，你那些招数啊，真挺灵验的。
0: 我跟你讲啊，对待文明人呢，我们可以讲道理。对待那些混账，就得靠这个。
1: 你以前不是也挺混账的吗？
0: 那不是以前吗？现在我是谁？我可是吕东家，我得严肃点。
11: 哎，亲的。
0: 什么？
1: 哎呦，可能是打架抻着了，再不就让他们给打了。哎呀，哎，轻一点。
0: 没事吧？
1: 哎呀，我算了一下啊，损失了30多把笤帚，6根棍子。不过啊，我拿回来1000两的赔偿。另外，他还多给了我100两的犒赏，赚了。
0: 何止是赚了，你赚大发了。
1: 别停，别停，哎，轻一点。

0: 第一声台就叫以德堂。
1: 今天以德堂算是正式开动了。
2: 怎么吕家已经快变成徐家的地盘了？
3: 你救救我呀，金姐！
2: 你干什么？
4: 娘！
2: 啊，你这是干什么呀你？
0: 怎么指使方清良杀害我二哥三哥的事，在官府那里交代清楚了？这地，我一文不要，白送给你。
5: 直接跳到张库大党的中间去修德德堂。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12: 欢迎回家，
11: 更有熟悉的家味。
13: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11: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

0: 现代化。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素光晋剧小燕专辑。小燕是晋剧传统剧目，吕布与貂蝉初见，在家人面前以戏曲独有的林子宫夸张而形象地达到了借技演人以技抒情的作用。本期节目带您走进晋剧小燕，之后的中国京剧因配相精粹，为您安排的是由尚小云录音主演、孙明珠配相主演的京剧《汉明妃》。京剧《汉明妃》是尚小云先生的代表作，根据昆曲《昭君出塞》改编，在保留出塞一场唱腔与身段的基础上，丰富情节，延展故事，使这段千古传奇更加完整动人。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为缘，天开化界，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家之长，见交融心声。

0: 尽愁，气闻千折。
1: 东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三

百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畅想华章。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包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更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做到，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奉到马

0: 呀，大不辞
1: 不是
0: 烦劳通禀王大人差人求见毛大人，在此稍候。
1: 是，
0: 有请大人。
2: 张勇，
0: 哎，
2: 不是
0: 王朝山差人求见。进来
1: 是

0: 奉活人所差，
1: 王大人所差，
0: 大夫赐活事，
1: 前来谢。

0: 这钦差好用张勇
1: 啊，
0: 将来人拿下去与我打。
1: 现在你打我不得，
0: 怎样打你不得？
1: 我身无过犯，你竟打我不得？
0: 打在你的头上。

0: 后就禀他送来黄金，一日他女进宫报名圣上，母亲多有欺君。
1: 将勇，
0: 带马回城，见我吃。

信。只因王朝山之女，甚特所知有报，乃王国霸人家之相，圣上大怒，将王家父子发往辽东，看天命，以示越州棋牌官。

将圣上大怒，将王家父子发往辽东，王祥大人轮空，华和赵喜和团圆。

了。

也是你的。

用心弄，一家满门发旺了多。

0: 望越州庙去招春的玉容，不想此女容貌深得所指有八，乃是亡国败家之相，算尽了功来将他打入冷宫，降至三千的分代，可惜国色无人。看今晚星光的灿烂，月色清明，待故心上一半变了，我一时
1: 有
0: 白将。

0: 蜀山深如海，君王隔万重。洒家冷宫总管郑仁德，只因郑公无子，万岁命毛云寿去往越州，苗取昭君一容。可恨毛云寿贪赃不成，以容改为奇恶八脉，万岁大怒，昭君打入冷宫，每日啼哭，甚是可怜。今儿个没有什么事情，我解劝解劝他。
1: 哎，王公啊，王公

你呀，看着把这琵琶接回来吧。

0: 是宫墙之内，何人弄得好琵琶？我一时
1: 有
0: 选冷宫女也是哪一届？
1: 领旨。冷宫的总管呢？
2: 公公，什么事情啊？
1: 万岁在此，你快点接驾。
0: 是是
2: 是。奴婢接驾来迟，万岁恕罪。
0: 诺一时
1: 有。
0: 这宫墙之内，何人弄得好琵琶？
2: 乃是越州太守之女，名唤王强。
0: 哦，
2: 就是那越州太守王朝山之女王昭君吗？
0: 正是。
2: 哎
0: 呀，自从此女打入冷宫，寡人不曾见她的面貌。今日我倒要看上一看呐、诺一时
1: 有
0: 转他行家
2: 领旨。
3: 哎，王夫人，王夫人，公公王强夫人，
2: 你出来，出来。前去接驾呢，
3: 有这难事，详是我赵军有了吃草之力量，
2: 成败在此一举。

0: 是王昭君吗？
1: 但是昭君，但是昭君。
0: 为何不抬起头来？
1: 这有

0: 响猫与那毛延寿画的不一样啊。
1: 这话哎呀万岁
0: 呀。其中定有缘故。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将你从前以往之事细说一遍，我得与你作主啊。
1: 万岁、
0: 不要哭啊。

在昭化宫陪王把子驾。

山不把黄金献，昭君恩公受豪恩见。

0: 等被你击快人马才来。
1: 快去。
2: 是。
0: 结果金人得进了昏黄，那昏黄要我将我的全家问斩也罢啊！一不做二不休，他是不死三陈仇，大金人的话头现在我的手中，我不免身背画图偷吃关门勾引。

风草堂两堂走。

计难消。别急，且行，掏出汉室的边境看，前面一十三一个带我走走的江边。

要死去了啊！

0: 三天大雨，
1: 愿战
0: 四方去。
1: 毛延寿
0: 当时
1: 一代汉朝官爵国职，
0: 西太尉御史之职，
1: 来到我邦为了国事，
0: 前来献图，
1: 献的什么图？
0: 本是没人图，
1: 敞开大一步一观，
0: 我当时请看

0: 我神魂飘荡，不战斗与美人这配乱无望。喂，见徒不能见人也是枉然。
1: 阿郎臣这个美人姓王名强，原本要与郎之和亲，那汉王一见封为名妃，毛银寿上殿奏恩，未料此事那汉王害得我穿。

0: 了。
1: 吴班长，先头人马夺取汉室天下，要恐怕寡妇不臣，反内齐权。
0: 啊，那不臣现在汉朝文官不能提笔，武将不能冲锋打仗，当是趁此机会夺取汉室天下，何愁此女不来和亲？
1: 我听你之言，汉朝我乃甚是功勋。

0: 交权十万，见状二郎，兵马与文官，
1: 请问。

0: 见了妃子是怎那状？不恼啊，不恼。
1: 范夫人今日回宫，再换这男的做马。
2: 妃子有所不知，真凶徒新兵前来，要夺汉室江山。你倒恼是不恼？
1: 要这难事，不知群臣有何唾液之策？
2: 不，一名奴臣寡帅带领人马，爹与匈奴至今未见的捷报，叫故时时放心投降。
3: Ah!

样？

今国家有难，你等我的臣无将，许都是无能之辈。为了宗庙社稷，也只好如此，大步修我赵

0: 我的匈奴去世，不俗民昭君填取火饭，也就是了。
1: 判你旨，
0: 传来。
1: 想拿昭君，自入宫以来，寡人十分的宠爱，岂能被那匈奴占了去？故宁可江山不要啊，也不能叫他填取火饭。

0: 两条
1: 啊，众卿故道有了旨意了。
0: 万岁有何旨意？
1: 所选一个美貌的才女，假扮昭君模样，混过一时，再做道理。

费四八

0: 送，文武百官去往十里长亭相送，你等哪爱出宫去吧。
1: 臣、啊、
2: 是。

下官约的王龙，可恨毛延寿为了贪赃不成，勾引不果，发来人马夺取寒食，昭君娘娘为了百姓的涂炭，只得前往何方？圣上命我

0: 娘娘有旨，叫你们一概免送了吧。
1: 送

来自山路寄去，这年乃

呀，这半时候马夫往哪里去了？

一片。

需要的。

娘娘称妻是要小心。

人儿心，人儿心，世间百年难难。

骗家

0: 余弟，
1: 老师，
0: 赵娟现在何处？
1: 现在后面。
0: 快快有请。
1: 是。娘娘娘。

0: 天。
1: 后君在福儿。
0: 不要，不见昭君，真乃天下第一绝色女子也。今日一见，比那张画图又好看多了啊。既然到此，就该随姑回国才是。

0: 家鲁莽了啊！请问娘娘，这头一件，
1: 这头一件，从今以后不准你犯党，侵犯我汉室的疆土，离我燕云。
0: 喂，两国火箭家是一家，哪有侵犯之理呀？
1: 你口是无凭，必须要折现为实。
0: 好，八图龙，
2: 折现为实。
3: 好。

0: 结婚了，一得一得一得。茶余的兄啊，那昭君要借毛延寿召集义勇，我想毛延寿乃是我帮有功之臣，有功焉能下此毒手？
1: 小弟有计先生，
0: 有何妙计？
1: 扶我上来。
0: 大伙集合而行，
1: 传的命。
2: 啊，毛军师。
3: 哦，平章国师，
2: 我来问你，你在汉朝侍中时间，
3: 我呀是先征而后进，
2: 如今来到我国里，
3: 大大的忠臣，
2: 既是忠臣，我国郎君与你结结东西的是了我推辞的了我，
3: 只要有情愿献恩唱
2: 好，就是你想上的人头。
3: 前来献丑，昭君焉能到此？免我献丑有功，凭那张文女，你饶死了我吧！
2: 要退！方才言道，你在汉朝先夺口剑，如今来到我府，少不得也要先夺口剑。是你这样贪生怕死，卖官修容，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4: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5: 欢迎回家，
4: 更有熟悉的家味。
6: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4: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电视剧《问心》演员阵容实力强劲，赵又廷、毛晓彤领衔主演，金世佳特别主演，更有众多实力派演员加盟，共同呈现这部都市医疗情感剧。之后为您安排的是素光晋剧小燕专辑。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包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更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作打，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0: 方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范医生，
1: 林主任，
2: 下手术了？
0: 啊，对啊，
3: 我听说是一个心脏破裂的病人，送来已经很危急了。
0: 得亏心包穿刺做的及时，抽了200多毫升呢。
3: 急性期还敢穿刺？谁穿的？
4: 周主任。啊，
2: 这就难怪了。这对他来说小菜一碟。
0: 不得不说，这手法都快赶上外科的手了。
3: 人家这叫内外兼修，那业务能力很能打的，不是浪得虚名啊。
0: 是吗？
3: 不是吗？还有手术吗？
0: 没了。
2: 哎呀，真好啊！我这儿科要叫会诊，我又得加班。走了，
0: 拜拜，
2: 拜拜，
0: 我马上走了，回家吃饭。喂，你好。
5: 喂，你好，我是 GICU 的方小然，
6: 请问你是哪位？
7: 林毅。
5: 林主任，胸痛中心这里来了一个病人，现在怀疑是主动脉夹层，麻烦你过来看一下。
7: 行，我马上来。
0: 怎么样？
8: 患者一小时前胸痛入院，在二级医院做的胸部 CT， 左右上肢压杀50%，肾主动脉看着有点怪，但是因为平层没法确定。
5: 金超毅来了，
7: 心音遥远。
5: 我们现在给你做一个心超检查。
7: 果然有心包积液，生主动脉有内膜片飘动，肯定是夹层了。
5: 升压药不起作用啊。
8: CT 室能空出来了？
5: 还没有，我跟他们说了，让他们给我们插个队。
8: 去催。
7: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5: 不行吧 ？CTA 没做呢，怎么做手术啊？
7: 来不及了。你愣着干嘛？
9: 林主任，这不符合流程。
7: 我让你去就去，推个转运床。
8: 周主任，不好意思啊，你们科里的电话一直打不通。急诊这儿有个夹层的病人，很着急。
7: 让上去。
5: 小凤主任，现在病人直接送去手术室了。
8: 张真，把影像科刘毅的电话给我。人呢？
1: 刚被推走了。
6: 小凤主任，现在病人直接送去手术室了。
8: 你确定没有用？就算开了内膜片飘动，也有可能是伪影，心超看不清楚的。CTA 才是确诊夹层的金标准。
10: 他这种情况怎么做 CTA？ 血压已经低成这样了，夹层很可能就破了，还把他推到 CT 室，一来一回半个小时，你觉得他扛得住吗
8: ？Do you know how？这你都不在乎了吗？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病人没有明确证据就被开胸的后果？万一开进去不是夹层怎么办？
10: 我想不了那么多了。我知道这个女孩如果不接受手术，她随时会死。
8: 不行，我是接诊医师，不能由着你胡来，必须要先。
10: 我怎么是胡来？
8: 一定要先 CTA 才能确诊。在外面。
7: 你们就是张雨绮家属。
11: 我老婆怎么样了？
7: 现在情况很不好，我们怀疑她是 A 型主动脉夹层，这个病是要命的。
8: 但是我们得先做 CTA， 我们才能确诊。
12: 那我现在去哪儿做 CTA？
7: 没时间做 CTA 了，她现在情况必须马上做手术。
8: 必须得先做 CTA， 这样才能了解血管病变的程度跟位置。
12: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现在是做 CT 还是做手术啊？
13: 医生，我听明白了，你说那个什么夹层要命，得开刀。这开刀呢，得先做 CT 才能开刀。可是做 CT 又来不及了，那咱们能不能有一种折中的保守的治疗办法呢？ 你说吃点药什么的，
14: 没有折中的办法。现在的情况就是做手术人不一定能活，但不做手术人肯定就没了。林主任，
7: 签字吧。
14: 没时间再折腾了，
7: 主动脉破了，神仙也救不回来。签字，刀我负责开，字你负责签。你放心，人到我手里，我不可能看着他死。
10: 生命交给你了。
15: 还有这儿，还有第二眼，这儿。
8: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严重违反流程不说，即便病人真的是夹层，没有 CTA， 你怎么知道撕裂的程度跟位置呢？林毅，我再提醒你一次，你会闯大祸的。
16: 你就没拦着点他们俩呀？
5: 那二位谁会听我的呀？而且时间确实紧急，林主任也是为了救人。
16: 救人归救人，他这么做太莽撞了。
17: 门前二四六八十十二十二十四的钱子，
1: 谢老师。
2: 耽误我。

0: 没签，这个病人没做 CPA。
1: 什么？
2: 2468。
1: 林毅，你是不是疯了？没有 CTA 你敢做这个手术？你敢做我可不敢麻呀。
0: 什么？没有 CTA？
3: 来不及了，我看过心超，确定是假钞。
4: 林主任，现在不是能不能确诊的问题，而是如果不做增强 CT， 那就是违反流程。如果病人术中去世，或者是术后脱不了机，咱们都得完蛋。加增手术本身就是高风险的，你应该更清楚啊。
3: 我知道，所以你们做不做？
1: 哎，你问江主任了吗？或者问问崔院长，这种事情总得领导拍板吧？
5: 江主任今天在外院参加别的会议，崔院长也不在意。
1: 打电话呀！电话都24小时待命的。林毅，夹层本来就是高死亡率的，运转中、术中都是有可能死亡的，这些事情是要提前跟家属说清楚的。但是你不遵照正常的流程去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万一他死在手术台上，算谁的？
6: 算我的。
3: 都算我的，我是主刀，一切后果由我负责。如果谁还有疑问，现在就可以离开。要是我们继续在这儿浪费时间，那个女孩在外面随时都会死。她才28岁。

0: 都别愣着了，干活。
1: 什么？没做 CTA 就开进去了？
2: 对不起，白老师，我没拦住他。
3: 你这总得要跟上级去汇报啊。
1: 你是首诊医生，你给江主任打电话了没有？
2: 毕竟是外科的事，我跨级别跨科室联系好像不太合适，
4: 所以才赶紧打电话给你。
1: 也对，那这样我来跟江主任打电话联系啊，这事儿也要知会崔院长的。
4: 好的。
0: 什么事儿啊？这是喂，那个崔院长您忙吗？
5: A 型主动脉夹层发病率很低，每年就10万到20万分之1，咱们这周就开2台了，这2个月10例20例都有。
6: 这种病呢，下级医院做不了，只要时间还来得及，都往上级医院送。
7: 你好，手术室。
8: 林毅，你给我马上停手！
9: 来不及了，我已经完成了开胸和头皮血管的游离，采取叶动脉插管进行体外循环和脑灌注。
8: 那你开进去是什么情况？
9: 就是 A 型夹层，而且扯得很厉害。
8: 你要尽一切的努力，一定要保证这个病人的平安。
10: 我猜咱们现在应该是出名了，全院都知道咱们在作死呢。

0: 你好，手术室。
1: 我是江经理。
2: 林医生正在手术，做到哪儿了？
0: 正在进行身体温停循环。
1: 病人情况怎么样？
0: 还算平稳。
1: 我停循环多久了？
0: 十分钟，正在吻合远端血管。
3: 加大手心，加大。
0: 江主任，林主任说不用换人了，替换太耽误时间了。部长。
3: 真的。

0: 远端吻合好了，结束停循环，恢复下半身关注。
1: 收到。血压恢复正常，脑氧，脑氧正在快速下降。
2: 有脑关注啊，脑氧不应该是这个降法啊，
0: 叶子。
3: 你左右锁骨下动脉变异，
2: 所以脑灌注受阻了。
1: 那就是说患者从一开始就没有受到脑灌注的保护。
2: 立刻加一个脑灌注管，快！
0: 来得及了，插管时间太长。直接缝合分支。
2: 从停床现在已经过了15分钟了，吻合分支根本来不及啊。
4: 什么意思？什么来不及了？
5: 病人现在大脑缺氧已经15分钟了，而且脑氧还在急速下降，身体温停循环超过20分钟，人就有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就即便是手术成功了，人有可能醒不过来啊。
6: 因此要求林毅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一根分支的吻合，恢复大脑供氧，但是时间不过5分钟啊。
0: 四个零库里零线，
7: 正常情况下能在10分钟内吻合一根分支都已经很快了，现在他血管撕得那么厉害，恐怕内膜外膜都已经分开了，5分钟几乎不可能啊。脑氧已经下降到45了，还在继续下降。
4: 那个什么米总，为什么刚开胸的时候没有发现？
6: 米总右锁骨下动脉位置隐蔽，开胸和流离很难发现，况且时间仓促，要是术前有 CTA， 可能这些问题会避免。
0: 别慌。
4: 那现在这个情况，多一个主任上台会不会好一点？
6: 没有用，现在只能靠林毅了，靠他的经验，靠他的速度，靠他的应变能力，
7: 还有运气。
1: 快要降到40了。
5: 这组织都完全撕烂了，根本看不清啊，这怎么缝啊？
8: 来不及探查了，现在就是闭着眼睛缝，靠感觉进针，动手些。
9: 崔院长，
10: 院长，
9: 坐。

0: 这是修了几世的人品才有这印象啊。
1: 命不该绝啊。
2: 继续。
3: 这个愣头青，他这么干早晚闯大祸。
4: 让他来我办公室。

0: 我怕了吗？
1: 怕什么？
0: 崔院长也请。
2: 在没有完全确诊的情况下，就贸然给病人做开胸手术，你这不仅仅是无视医疗流程、医院规定，还是对病人的不负责。
1: 当时的情况已经来不及了，我从心超上看，病人主动脉已经内膜飘动了。
2: 没有确诊，误诊率非常高，不然为什么要有指南、要有流程？如果他仅仅只是心梗呢？
1: 心梗跟夹层我还是分得清楚的，而且事实证明，我开进去，我的判断没错。
2: 那你开进去之前，你预判到这个病人弓部上已经有分支变异了吗？
1: 这谁能知道？
2: 回答。
1: 没有。
2: 林毅，医院里这么多主任医师、专家教授，年资比你高，经验比你丰富，有谁敢拍着胸脯说在没有 CTA 的情况下就有把握开成功？你这不仅仅是拿病人的安危，也是拿你自己的职业安全在开玩笑，你简直胆大包天。
1: 我违反了医院的流程，我承认我错了，我愿意接受医院的一切处罚。但我有个问题。
2: 问。
1: 崔院长，您也是外科大夫，如果您跟我遇到一样的情况，您是会考虑自己的职业安全而不顾那个女孩的死活吗？
2: 你一枪要救人的心，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你想过没有，当时病人的挠痒已经持续在50以下了，如果你没有及时完成吻合怎么办？那他不死也是植物人，你最后的那几针几乎是盲探盲缝的，如果没有缝上呢？做 CTA 是要耽误点时间，风险冒在前面，但是只要病人撑下来了，就磨刀不误砍柴工，你可以有及时的指引和预案。
3: 但当时的问题是，他的状态根本就撑不过做 CTA。
2: 那是你的判断，你看上去节省了半个多小时，开进去了，你再遇到麻烦的时候，你没有 CTA， 我告诉你林毅，你很可能束手无策。你仔细想一想，两害相权，孰轻孰重？你以为你是在冒着极大的风险在救人，可是承担风险的是病人和他的家属，一旦出事你拿什么弥补？
4: 对不起崔院，是我对他管教不严，我请求处罚。
2: 是该好好的管教管教他。妈，你看这个
5: 夹层。
2: 嗯
5: 啊，死太厉害了，一塌糊涂。病人活了吗？
2: 活了。
5: 你们医院做的？
2: 嗯。
5: 谁开的？
2: 一个新来的副主任医师，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叫林毅。
5: 嗯，名字挺熟的。啊，曹诺雅的徒弟。
2: 嗯
5: 啊，也来东丽了。
2: 比我晚一个多星期到职。
5: 嗯，听说是个手术天才，还真有两把刷子。
2: 而且这个病人迷走右锁骨下动脉变异。
5: 哦，这倒少有啊。
2: 嗯，
5: CTA 给我看看吧。
2: 没有。
5: 什么没有？
2: 当时那个病人的情况特别危急，来不及做 CTA 了，林毅就直接开进去了。
5: 不做 CTA 直接开夹层？
2: 像这种情况真的就不能尝试吗？
5: 这不是尝不尝试的问题，但凡有一点求生欲的外科医生都不会动这个手术，你还不清楚吗？
2: 嗯，
5: 那 CTA 吧是手术的指引，你得知道撕在哪里，撕到什么程度，你在可能心中有数。你要是不做 CTA 直接就开那夹层，就像在大雾里头开高速，速度还不能慢。
2: 哎呀，哥哥跟你说的一模一样。
5: 是这样吗？
2: 嗯，当时是哥哥接诊的，也拦他了，但是没拦住。
5: 拦的是应该的，要我在场我也拦。
2: 可是从结果上看病人活了呀，
6: 就算是在大雾中开高速，林毅也带着病人平安到达了。
5: 这是侥幸，以为当医生是拍电影啊，个个都是超级英雄，凭一腔热血。他再这么横冲直撞，早晚出事儿。
6: 那如果那个病人是我呢？你不愿意为了我冲一次？
5: 我不建议你做这样的感性假设。做医生就是要冷静，这点啊，你得向你哥学习。
6: 好，知道啦。但是几分钟能吻合一个分支，是不是超级厉害？
5: 这个林医生岁数不大吧？
6: 啊，
5: 好像挺帅。
6: 才怪！
5: 那你这么向着他说话？
6: 我哪有向着他说话？我就是就事论事而已。他那个人啊，技术有多牛，人就有多讨厌。
5: 我们还跳操吗？
6: 跳啊！你把坚果吃了，我去换衣服。
7: 心外科林毅的手术团队公然违反医疗流程、医院规定，院里决定全员通报批评，扣除本季度奖金，处罚公告会发内部邮件。
3: 不是，崔院长，这事处罚我一个人就行了，跟他们没关系啊。
7: 你的责任自然首当其冲，暂且停职，听候处分。
3: 是，你怎么处分我都认，但你不能处分他们，他们是被我逼的，是我跟他们说有什么后果我负责。
7: 你怎么负责？你只有一张执业证，够吊销几回的？
3: 我不服。以前在西里都是主刀责任制，
7: 在我们这里不是。心脏中心是一个集体，没有个人英雄，整个手术团队的医护都是职责共担，不可分割，有功一起赏，有错一起罚，谁都不能置身事外。
6: 其实病人当时确实已经大概率确诊是主动脉夹层了，虽然流程不符合，但事实符合。而且术后查看病人的既往病史，发现他有肾功能不全的情况，所以做 CTA 也是有风险的。也许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7: 牺牲程序正义的代价是极大的，规则就是规则，是我们无数前辈用万千辛苦的经验和血的教训换来的，不是你，也不是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说破就可以破的。你这不仅仅是无视医疗流程、医院规定，还是对病人的不负责。请进。
3: 崔院长，
7: 有事儿吗？
3: 有。
0: 院长，让我在外面等。
7: 不用，你待着，你继续。
3: 我承认我自己有错误，医院怎么惩罚了我都没有怨言。但我觉得医院搞连坐不合理，手术都成功了，人都救回来了，大家伙是有功的，就算犯了错误也可以功过相抵。
7: 我刚才在会上已经宣布过了，手术团队是一个整体，你不想连累他们，以后就请记住这个教训。
3: 是，我已经记住了。那他们的罚金能不能从我工资里扣？
7: 你把自己抵押给医院都不行。惩罚是手段，不是目的。他们也和你一样，也要吃这个教训。
3: 那您能不能给他们打个折，或者少罚点？
7: 你是在跟我谈生意呢，林毅？难不成医院罚你们的款是为了挣你们的钱吗？还有事吗？

0: 林姨的技术是很过硬，但是性格太莽撞了。其实我也有责任，当时我没能拦住他，还好最后人给救回来了。 你的坚持是很对的，小凤。你素来沉稳，这是做医生很重要的素质。你呀，是深得你妈妈的真传呢。
1: 院长。

0: 对了，叫你来还有个事，我想白主任可能已经都跟你谈过了，院里讨论过了，由你来担任冠脉组的组长，兼结构性心脏病这一块，正式的任命通知这个星期就应该下来了。
1: 我知道，孙院长，我一定不会辜负院领导的信任。

0: 正式邮件来喽。崔院长果然心狠手辣，竟然扣我们一个季度的奖金。
1: 我
0: 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又要雪上加霜喽。
2: 哎，不用紧张啊，我研究了最近的风向，全是西北风，管够。
1: 哎，那小富跟晨晨是不是也被罚了？那我可得赶紧提醒一下你，你最近千万别让我媳妇碰上，那可是她的两个老部下护士长的怒火，一般人是扛不住的。
0: 哎，为什么这个院办邮件里写的是林主任要等候处分？这门诊和手术都停了，还扣钱了，这还不算处分？
3: 不算，罚钱是轻的，估计会被记过吧？
0: 啊，这么重？但从结果来看，病人被救活了呀。
4: 估计领导现在啊也为难呢，他确实是太冒失了。你说这一封起来不管不顾的，以后再有这种危重的病人，谁还敢跟他一块上台啊？
0: 听说当时周主任是坚决要做 CTA 的。
1: 嗯，要么说是周主任的，还是周全。这个 CTA 啊，既是为病人手术考虑，同时呢也保护了作为医生的我们。
2: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我太了解这哥们儿了，他的眼里边就只有病人。
5: 我后来才想起来，原来我们一块规培的时候有个类似的病人没拿下，那是他手里过世的第一个病人。估计林医师害怕悲剧重现，不能接受病人因为延误治疗而死。
6: 哎呀，那难怪他要是也下不了台，林主任会愧疚一辈子吧。
0: 会愧疚的何止是他呀。
4: 哎呀，我记得从我手里边第一个过世的病人啊，是个60岁的阿姨，术后心包天塞。我还能记得他的名字，跟我一个姓，叫汪秀丽。
1: 我那个是一个2岁的孩子，有严重的先心病。家里本来就不富裕，但是父母呢怎么都不肯放弃，最后还是没留住。孩子走那天，我一见到他的父母，就绷不住了，跟他们一块儿抱头痛哭。哎，
4: 都是从那时候过来的。你说咱一天天累成狗，唯一值得安慰的，不就是这些危重病人在咱手里边死里逃生吗？
0: 这次的结果不差呀，手术成功了，辞职半篇。正好有个由头，可以让那个自大的刺头先生先欠着我。
7: 没错，
6: 目前各项指征都是平稳的，就是一直在睡。
8: 他是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
9: 护士长，就是那黑笔。
10: 谢谢。
11: 哎，护士长。
4: 护士长。
11: 他怎么样？
6: 比较平稳，放心。
11: 他年轻，体质好，恢复起来比较快。
12: 哎，我挺奇怪的啊。一般夹层发生问题都是上了年纪的男性，小张年纪这么轻，怎么会有问题啊？
13: 我觉得这就跟个人生活习惯有关系。

0: 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熬夜饥一顿饱一顿，这都是诱发原因。不是有句话吗？年轻的时候拿命换钱，老拿钱换命。
1: 诱因是有的，但也不绝对。生病已经很惨了，别说的病人像有什么罪过似的。
2: 他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还需要密切关注。有什么问题直接找我。
1: 好，谢谢你。我以为我活不了了。我疼得厉害的时候，听你一直说救我，谢谢。
2: 不用谢。早点康复。
1: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儿觉得不舒服的？
3: 还好。谢谢。
1: 不用谢。

0: 后果我来担，收下，分期付款啊。
1: 麻烦阿姨了。

0: 什么不是不是啊？
1: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啊，大家伙儿全在这儿了，一天净瞎琢磨啥呀？
2: 处分他们不算连坐，
3: 我是主刀，就应该我负全责。
2: 主刀是你没错，手术台上以你为主，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责任与义务共担，这是平等。
3: 他们都不主张给张雨欣做手术，是我逼他们的。
2: 他们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有自己的判断，答应你的时候就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现在你想把所有的责任往自己身上担，你未免太小看他们了。是不是挺自责的？很好，保持这种愧疚感。
3: 起码人救活了，
2: 下次呢？林主任，你要的是赢，我看到的是赌。
4: 主任，

讨论过了，由你来担任冠脉组的组长，兼结构性心脏病这一块。正式的任命通知这个星期就应该下来了。

0: 张雨绮今天情况怎么样？
1: 还不错，放心，我把她的数据发给你看。

0: 二姨，
1: 二姨，
0: 二姨，二姨，你做噩梦了？
2: 我梦到那个女孩，她突然之间大出血，出好多好多血，我根本就来不及救她，然后她就瘫痪了。
0: 先缓缓，先缓缓啊！那是个梦，别当真啊！我给你打开灯啊。梦都是反着的，做你认为对的事情，问心无愧就行。可相信你。
3: 你怎么起来了？
0: 嗨，我等他呢，说不定啊，今天晚上昙花就开了。
3: 我陪你。
0: 哎，那你穿上衣服啊。
3: 没事，我不冷。
4: 哎呀，你得穿上。我跟你说了，千万不能感冒发烧，否则万一又发这个病了，你说。
3: 打住打住打住，我批，行吗？每次一说感冒，没完没了。没有，我自己。这什么时候开啊？

0: 办事呢讲规矩讲流程，但问题就是你最不规矩啊。
1: 哎，周主任，我怎么排那么多夜班？
2: 科室其他所有人都忙得脚不沾地儿，恐怕也没谁能腾出空来。
3: 哎呀，林大主任，这是记仇呢？记仇呢？
4: 记仇呢？
0: 你最好不要自作主张，不要干涉病人的私事。
1: 这件事是这样啊？
3: 不可能，就算之前有什么恩怨，现在已经生死关头了，父母才是这个世界上真正在意他的人。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7: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交班前，我跟大家宣布一个事儿啊。从今天开始，社工部将会和门急诊对接。大家在坐诊的时候遇到危重而又不配合的病人，社工部会接手跟进，具体的联络人名单会统一发下来。
1: 各位，这主意可是我们小然出的呀。
2: 哎，这主意好啊，咱们早就该这么干了。
0: 以后大家要是有什么好的建议，欢迎大家随时提出来。接着我再跟大家说一个任命，院里决定把心内心外两个科的冠脉组和结构性心脏病组都合并，任命周晓峰为组长，级别相当于亚学科带头人，仅次于科室行政副主任。即日起生效，正式的任命书会同步发出来。

0: 好，那我们就准备交班吧。
1: 我采访一下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不是老后悔了？
2: 后悔什么？哎呀，
1: 你是真傻呀，还是装傻呀？啊，我们其他人都无所谓，

0: 恩爱里了。哎，他不会真的那么小心眼吧？
1: 主任麻烦。
2: 他倒也不至于，他平常呢对人都是客客气气的，就是稍微有那么点古板，凡事呢讲规矩讲流程。但问题就是，你最不规矩啊！滚！
3: 主任，
0: 你过来。这个出院记录的模板在哪儿啊？跟我们之前系统不太一样。
2: 您干什么呢？
0: 做出院记录啊。啊！
2: 别，主任，这是我活啊。
0: 你有你的事儿忙，我现在不闲着嘛。江主任就说这些什么出院记录啊、病史整理啊，都交给我。
2: 还是我来吧，主任。您怎么能干这
0: 种？哎，你告诉我在哪儿？哎，
2: 左下角。
0: 这儿？
2: 哎，对，那按钮。啊，
0: 在这儿。啊，行了，你去吧，忙你的。哎，去。

0: 没想到这么原始的操作，
1: 勤俭持家，正好。你看一下，下个月的值班表，你有什么问题，我还可以调整。
0: 行。
2: 哎，周主任，我怎么排那么多夜班？
1: 备班而已，你也知道，大家最近忙得没日没夜的。
2: 对，但所有人都有轮休，为什么我没有？
1: 毕竟你最近没有门诊，也不用手术啊。
0: 停职检查，等候处分。
2: 我接受排班，但我怀疑周主任公报私仇。
1: 你有权利保留你的怀疑，但是值班是每一个医生的义务。尤其对你，或许更有必要多多体验普通医生的日常。
0: 感谢组长大人，用心良苦。
1: 你要是没意见，我就这么排了。
2: 没意见，我有意见有用吗？

0: 恢复得不太好啊。这两天睡觉怎么样？
1: 还行，一天天昏昏沉沉的，都分不清日夜。
0: 吃饭呢？
1: 没什么胃口，吃的不多。
2: 那不行，饭得好好吃啊。
1: 像这样活着，没有质量，没有尊严，又有什么意义？我现在这个样子，都不能算是一个人了，只能算是一块坏肉。
2: 您别这么悲观啊，饭吃好了，营养跟上了，咱不就痊愈了吗？对吧？
1: 我怕我这次啊，是熬不过去。
0: 您别瞎想了，您的命可是我救回来的，没有我允许，你可不能有什么三长两短的。
3: 俗话说得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您现在身体在打仗，打仗弹药补给跟不上怎么行？来，尝一口。
2: 吃一口。主刀子为您吃饭，多大的面子。来，吃了饭身体才能好，你才能出去见你老婆女儿。

0: 刺儿头最近乖得很啊，让干嘛干嘛。
1: 一天来800次，晃得我心慌。
2: 武道医生经常来看，不是挺好的吗？平时忙的时候抓都抓不着人。
3: 吃饭呢？
4: 林大主任来了，视察工作呢。
3: 护士长又拿我开玩笑，但是我这叫牺牲小我，娱乐大家。
2: 要不你弄件毛衣治治？
3: 医生闲那是好事儿，这叫什么？但求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
5: 哟吼，都在呢。太好了，省得我一个个通知了。咱们的新晋组长小峰主任呢，这周末想请大家大搓一顿，让我问问大家有没有时间啊？
4: 没有。
3: 人家请吃饭，怎么是你来问
5: 呀？哎，你问题真多。我刚才走廊碰见他了，他让我顺便问一下大家的时间，随后呢会正式的邀请大家。
3: 那就请你顺便的去回答他，我不去。
2: 你爱去不去？
3: 你们家是短你嘴了？人家请吃饭，你一个小姑娘屁颠颠的就去，一点矜持都不讲。
2: 同事之间有什么好矜持的？
3: 这是一个外科医生的风骨，算判错了。
2: 我判谁了？
3: 你明明是外科的人，天天去人家内科门前凑什么呀？
2: 崔院长说了，心脏中心是一个集体，心外心内是一家，是不是啊，护士长？
3: 嗯，
2: 搞分裂呢，幼稚。
3: 那是对外叫心脏中心，对内还不是两个科室？现在人家升官了，你还跟在后头。
2: 哎呀，林大主任，这是记仇呢？记仇呢？
4: 记仇呢？
2: 记仇呢？狭隘，
3: 叛徒，
2: 矫情，
3: 叛徒，
2: 当大尾巴狼，
3: 叛徒，叛徒。
2: 你就会这一句话是吧？
3: 会的词儿多了，就这个适合你。
6: 苹果没洗。
7: 哎呀，这俩人加一块啊，最多5岁，不能再多了。
0: 我们小人最近可能是叛逆期，我是管不了了，
7: 那得想办法。
2: 没事。就你们俩这讨厌劲儿的。
0: 护士长，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4: 今天这顿饭吃的是真香啊。
0: 你倒是说，我不去。
8: 喝口水。

0: 开始探视。
1: 大家一个一个来啊，
2: 不要紧。

0: 着急，你别急，你扶着脸。
1: 赵儿，
0: 当心啊。
2: 张雨欣家属，请你过来一下。
3: 哎。
2: 该续费了啊。
4: 搞错了吧，我进来的时候刚交了8万。
2: 这么大的外科手术，手术时间就很长，又输了那么多的血，费用肯定要比一般的手术高一些。
4: 话可不是这么说的，那一开始也没告诉我要花这么多钱呢，当时就催我，催催催催着你们就把手术给做了。
2: 你老婆当时情况非常紧急，医院是特事特办给安排的手术，万幸的是命救回来了，什么都不如命重要，对吧？
3: 是是。护士，那我问你，咱一共得花多少钱？
2: 夹层手术加上术后恢复，一般情况是需要20多万。
4: 什么？
2: 小点声行吗？
3: 20多万？
2: 缴费单上都有明细，社保也可以报一部分。
4: 关键我有社保也行啊。你说现在看个病怎么这么费钱？那人吧。

0: 明明是倒在公司了，结果公司一分钱不赔，上哪儿说理去？你说？
1: 怪我，我当初没有听你的，生气不缴社保的公司，我不该去的。
0: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啥用？你那个破公司现在连工资都不给你发了，卡上就几千块钱，连付个零头都不够。我上回买保险的时候，我说是不是你也买一份，你就是不听，我说啥你都不太听。哎呀，跟你我真没招。
1: 现在还差多少呀？单子让我看看。
0: 你别看了，看了也少不了，这事我解决了。
1: 我书柜的抽屉里还有一张卡，里面还有5万多。
0: 你怎么还藏了私房钱？
1: 你妈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你把全取出来了。我本来就是想存着等生宝宝的时候再用。
0: 哭了，对身体不好。来，接着。
2: 怎么了？这是要保持心情愉快，身体才能好得快啊！
1: 谢谢。
2: 你热吗？我看看啊。
3: 哎，
2: 您来看一下。
4: 怎么了，小冉？
2: 他手湿冷的。
0: 没事吧？
4: 没事，我看看。氧饱和度有点低，但是也还好。我上午刚看过他的报告，心功能是好的呀。这样，我再去看看。嗯。
0: 咋了，医生？没事吧？
2: 我们会密切关注他的。
5: 探视时间到，家属请自行离开。
2: 他有任何情况，我都会跟你联系的。
0: 那行吧，那我先走了，明天再来看你啊。别哭了，高兴点啊。谢谢医生啊。
2: 应该的。

0: 他伤心啊。
1: 燕妈，人现在是醒过来了，就是不太精神，然后又催着交费了。咱们上次交那点钱根本就不够。
2: 交费不能取药。
0: 好。
1: 哎呀，我知道了。我怎么知道会不会影响生孩子？我也想要孩子，好吧？哎，你别墨迹了，我现在烦都烦死了。
3: 待会儿门诊你就别去了，回家休息吧。
4: 可是下午门诊那么多病人呢，你一个人忙得过来？
3: 其他人呢？
4: 所有的主治还有住院医，下午都有其他的工作安排了，就连研究生都一个不剩，要么在导管室，要么在门诊，都被抓去当壮丁了。
3: 但你这样你也去不了啊，回头传染给病人怎么办？
4: 那您这没个帮手也不行啊，科室其他所有人都忙得脚不沾地儿的，恐怕也没谁能腾出空来。

愿为周主任效犬马之劳。他们都说我是内科医株，上学那会儿。你已经报考警察局的，拿着身份证。

0: 沿这个一直往前走，三号诊室，谢谢。
1: 行，那我们先安排您入院，您赶紧联系家属，让他们过来。
2: 哎，好，谢谢啊，大夫，
1: 哎，
2: 谢谢。
1: 你系统都摸熟了？
3: 小菜一碟。现在怎么这 CAD 那么多呀？
1: 今天专家门诊本来就是看冠脉专病的。
3: 你这号也太多了，看了半天一半都没看掉。
1: 普通门诊一下午看上百个号，不是很正常的吗？
3: 正常吗？
1: 请进。你好。
4: 慢点吧。
1: 来，请坐。你卡开。怎么不舒服？
5: 医生，我最近总觉得胸闷，走快了喘得厉害，上楼梯上两层就走不动了，一爬楼梯胸口就痛的。
1: 高血压糖尿病吗？
5: 有的，都十几年了，一直吃药呢。
1: 抽烟吗？
4: 抽。
1: 行，我先给您听一下。哎，深呼吸。来吐，来再吸，吐。行，您转过去，背朝我，呼吸，吐。最后一次啊，来，好，再转过来，帮我屏住呼吸啊。可以了。
3: 开药吗？
1: 我怀疑是二尖瓣脱垂，估计得开刀。
3: 你听出来的？
1: 我们得先做个心超检查一下。
4: 哎，医生，我们在老家医院看过，那儿的医生说是冠心病啊，让我们到大医院来做造影装支架的。
1: 我的判断是他的二尖瓣有点问题，现在有严重的反流，造影咱们先不着急做，先做个心超检查一下。嗯，帮他开个心超，
3: 只开心超。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1: 进。
4: 哎，医生，这个心超做好了。哎，
1: 请坐。果然是你的病人。
3: 真的是二尖瓣脱垂啊。啊。
1: 这位是心外科的林主任，接下来你别听他的安排。
4: 真的要动大手术啊？
3: 你这情况挺严重的，必须要开刀。这样，明天下午我……我们的科主任有门诊，你们到时候就来，我给他打个招呼，让他给你们加个号，尽快给你们安排。
4: 嗯，好。
3: 把单子给我。哎哎，
4: 那到底是大医院啊？那内科外科医生一块看了，就咱就挂一个号，看两个医生。放心啊，没事，放心好了啊。
3: 行了，时间地点我写在上面了，到时候你们来就行。
4: 哎哎，好。
3: 也不用太担心，回去好好准备准备。
4: 哎，谢谢啊。哎，
3: 深藏不露。现在大部分医生都依赖仪器了，像你这么会听诊的可不多见。
1: 基本功而已。
3: 你别谦虚啊。
1: 之前有个前辈说过，把患者都交给机器，那是离床医学。
3: 有道理。听诊可以明确治疗方向，也可以避免患者做过多的检查。哎，你听说过那个亚洲第一听筒郑教授吗？
1: 当然，实习的时候我跟他学习了一阵子，可以说获益匪浅。
3: 那么厉害？
1: 倒也不用这么客套。
3: 有一说一嘛。哎，玩会儿。
1: 不了，我得去实验楼了。
6: 5、6、7、8， 哎呀，这又到我的地儿了，我看看。
7: 拿钱。
6: 就50块钱不够啊。啊，输了吧，破产了。你们两个呢，没钱了吧？你呢，也破产了，对不起。这两个有机奶啊，归我了。
7: 投资有风险，游戏需谨慎，知道吗？
8: 需谨慎。
9: 哇，太厉害了。
6: 想不想把他们赢回去？
9: 想。
10: 再来一局。
7: 不玩了，不玩了，哥，差不多回去了。
9: 再玩一会儿吧。
11: 就是你
9: 再玩一会儿。
7: 对，那你让人家小朋友玩啊，你别占着地儿啊。
6: 啊，那好吧，改天来，这个有机的给你。胜利的果实啊，哎呀，喝起来就是香啊。
12: 拜拜了，明天见。厉害呀，
13: 救救我。

0: 肯定换药了啊。
1: 我自己来。
0: 哎呀，您每次都是这样，跟您说了多少次了，您是病人，我是护士，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赵恒。
2: 啊。哦。哦。
3: 你是呛到了还是觉得有异物？
4: 有点咳嗽。
3: 有痰吗？
4: 好像没有。
3: 还有哪觉得特别不舒服的吗？
4: 没有。
3: 你平时躺着也要多活动活动腿，防止血栓。我看一直都是你老公来的，你父母呢？他们不在东家。
4: 我没能见他们。
3: 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别伤心啊，别多想了，咱们得保持好的心情，身体才能好得快啊。要不我给你听听歌。

0: 我盼一直都是你老公来的，你父母呢？他们不在东江。
1: 你太让我们失望了，你走啊！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0: 硝酸甘油和肾上腺素要备着，以防万一。
1: 好，
0: 注意观察。
1: 好的。
2: 哎，怎么样？几天没摸手术刀了，手痒吧？这心里是不是跟那小猫爪子那猴似的？
3: 你心里被猫爪子挠过呀？
2: 我可没有。喂，
4: 林主任，我感觉张雨熙这有点问题，你能来看看吗？
2: 好，我马上来。的确有点湿冷啊。体温呢？
5: 正常，血液查了，白细胞不高。
2: 氧饱和有点低啊，这么年轻不可能是心衰。做个胸片看看。
5: 已经做过了。
2: 肺部感染很明显，虽然不典型，但我怀疑是。黄医生，你觉得病人现在什么情况？
5: 我已经送痰培养了。
2: 高度怀疑肺可感染，不能耽误，不用等痰培养结果了，直接上三代投保。
5: 好的。
2: 不用太担心，肺部可能有一点点的感染，但没关系。那等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再商量。好好休息。
5: 嗯。

0: 高度怀疑肺炎克雷伯菌感染，抗生素先覆盖上去，做个血培养或者痰培养。
1: 已经送过去了。检验科那个老师凶得很，老爱巡人，我每次去都可怕他。
2: 虽然只是氧饱和度有点偏低，但各个数值都正常。你只是从手势等这个小细节发现问题，表现不错。
3: 光靠数据是不够的，要是把病人都交给机器，那不成了临床医学了？
2: 这话到底谁说的？
3: 我妈。
4: 哦，方教授。
3: 怎么了？
4: 怪不得大家都在说
3: 啊。啊？还有谁说了？
4: 周主任刚跟我说，一模一样。
3: 小峰主任也跟你说了？
4: 对啊，需要那么激动吗？

0: 女性今天肺部感染进展很明显，不太乐观。
1: 方医生，
2: 叫什么？
0: 血塞肉丝面。血塞肉丝面。
1: 如果肺部感染持续进展的话，就要考虑呼吸机了。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他呼吸已经很困难了，睡眠也不好，三代头孢没发挥作用，现在用上了泰能。
0: 药敏实验做了吧？
2: 太能不行，还有多年菌素，密切关注它的氧和指数。哎，血塞肉丝面。谢谢师傅。
0: 客气。
2: 哎，药敏实验做过了，这个肺克菌出了名的麻烦，耐药性太强，我担心如果连呼吸机也没有作用的话，最后可能要上 ECMO。
1: ECMO
2: 是终极手段，费用又高，估计家属也会有犹豫的吧。最讨厌的就是他那个公司了，员工生病不闻不问也就罢了，社保不交，工资停发，她老公一开始态度还挺积极的，最近态度也变了，昨天连探视都没来，说是家里有事，估计他真的不会同意。
1: 各家有各家的难处，在医院还见得少吗？
2: 张雨欣还不想告诉她父母。
1: 那天我一提到他父母，他情绪就不好。
2: 实在不行，我去找他把电话号码要来，我给他父母打。一会儿吃完饭就去。
1: 你最好不要自作主张，不要干涉病人的私事。
2: 这哪是干涉啊，这是帮忙。
1: 那万一你联系上了，他父母也没有能力负担这笔医疗费呢？
2: 但他们也得知情吧？
1: 知情却没有能力救，眼睁睁看自己女儿死，这不残忍吗？
2: 你还让他父母以为女儿一直好好活着吧？一直到什么时候，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如果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那才残忍呢。
1: 对呀，那才是真的残忍。那如果他父母根本不想见他，不想管他呢？你怎么跟张雨绮交代？
2: 这件事是这样啊。不可能，就算之前有什么恩怨，现在已经生死关头了，父母才是这个世界上真正在意他的人。
1: 天下凉薄的父母多了去了。
2: 未必每个父母都是在意自己孩子的，我劝你不要太感情用事。这事儿你跟他商量什么呀？我是主治医师，你不吃了？哎，凉薄。那万一父母有父母的苦衷呢？不然哪个妈妈会忍心丢下年幼的孩子离开呢？他们不是个不服气场的人。 我觉得不如你们敞开心聊一聊当年的事儿，才能解开心结。从片子来看，他现在肺部的感染已经非常明显了。
3: 这我完全看不懂。
2: 没关系，汪主任去拿文字报告了，他马上就来。
3: 哦，方医生，正好我想向你打听个事儿。嗯，像小希这种情况，今年还能怀孕吗？因为我俩本来正在备孕呢。啊，
2: 手术本身还是挺顺利的。
3: 嗯，
2: 但是她现在恢复的不太好，所以还要等她完全康复好了。
3: 我想问一下，就算是她康复好了，还能像正常人普通人那样？
4: 怀孕生孩子呢？这个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的，一般来说是不影响的。啊，
2: 汪主任，
4: 哎，他现在肺部的感染啊，不但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反而越来越严重了，进展的很快，能用的药我们都已经用上了。之前咱们也聊过，现在的阶段只能考虑上 ECMO 了。
5: 就是用人工肺代替他自己的肺来工作，让他的肺能好好休息，这样我们也可以专心对付感染。
4: 行行行，你们说怎么治咱就怎么治呗。但是，用ECMO的费用比较高，开机费5万，然后接下来每天2万。
5: 那这个机器要上多久呢？一天、两天、10天、半个月，还是一年、两年呢？
6: 到不了一个月，一般来说需要几天，但准确时间我没法估算。
0: 要看他的恢复情况而定。
1: 那这不就是个无底洞吗？
0: 使用 ECMO 会有专业的医护人员24小时陪在他的身边，严密监测。
3: 一旦病情出现好转，我们会第一时间撤机。另外，在日常上，我们已经尽最大努力在帮你们省钱了。
1: 不是医生，那个，我们就非得用这个机器吗？咱们有没有其他的性价比更高的治疗方式呢？
3: 只能说现在的情况来说，ECMO 是最适合的方式，也几乎是终极手段了。
1: 那你给我个准话，是不是我用了这个机器，人就一定能治活？
3: 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但是任何的治疗手段都没有办法。
1: 那这不就完了吗？我花了这么多钱扔进去，结果这不值当吗？
3: 我明白，这个代价确实很高。但是你老婆还不到30岁，这么年轻，我建议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
1: 是医生，但是我也不能只考虑她呀。妈妈。
4: 哎，儿子，怎么了？
1: 我上次让你帮我存那个定期，现在能取吗？
4: 能是能，就是损失了一些。咋的了？小心用不好吧？
1: 他这边要上个治疗，要花好多钱的。
4: 行，我下午去趟银行，给你转过去啊。
1: 妈妈。
4: 啊。哎，喂，喂，你在听吗？
1: 喂。算了，你先别跑，我再想一想。

0: 会儿我们聊聊天吧。家里都还好吗？
1: 好着呢。
0: 我本来想着我俩努力工作生个宝宝，再攒钱换个更大的房子，楼下有大商场，有幼儿园。但是现在这些就好像白日梦一样。
1: 现在你说这些干啥？
0: 方医生说要跟你商量治疗的方案。
1: 啊，商量吧。要给你安个机器帮你呼吸，但是那费用吧，真不是一般家庭能承受得了。只要一开机，大几万就进去了，吃多久还没个定数。关键那医生跟我说，说用了这机器也不一定能治好，那我这钱花……
0: 我说的那张卡，你找着了吗？
1: 哎呀，找着了，那点钱根本就不够用。小希啊，咱每个人的命都得自己担着，有的时候你就得认命。你知道我是我们家独子，我爸妈辛苦一辈子了，我就是希望老了能给他们抱个大孙子，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我得对他们负责。你别哭，你放心，我肯定也会对你负责。咱去二级医院，去康复医院。小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知道吗？我妈托了好几层关系，给你找了个大师，那大师可厉害了，得癌症的比你严重多了，看一次就好了。到时候那大师给你看一看，没准咱就好了呢，你说是吧？到这个时候了，咱就得往好处想。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是。你还有爱你的父母，还有健康的身体，还有好的前程，何必要和我们在这条船上一起刷着吗？这是我当初。
1: 小希，你别哭了，你别哭了，你这样对身体也不好。
2: 探视时间到，家属请自行离开。
1: 那我明天再来看。

0: 站住！
1: 夏曦，
2: 你站住！
1: 夏曦，
2: 让他走，我们就当没这个闺女。张雨欣，你太让我们失望了，你走啊！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1: 你说什么呢你？夏曦，
3: 难以言说，无可奈何，又不
1: 夏曦。
2: 你给我回去！
1: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你
2: 给我回去！
1: 快点，
2: 走！

往后我一定一辈子对你好，会把你看得比我的命还重要，田磊，一定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最幸福最幸福的女人。

0: 秋生一直这么薄弱，他对这个世界一点留念都没有。
1: 喂，高警官，
2: 现在联系不到张雨欣的父母。
1: 啊？
2: 他们搬家了。
3: 你要想联系，你直接问他就好。
4: 你这个也没有，那个也不知道。
3: 好了，林医生，我现在要办出院手续去了。
5: 确实啊，总不能因为他一个人耽误你一辈子嘛。
3: 对吧？
1: 不好意思，我天生就是大嗓门，我就这么说话。
6: 那就改改你的大嗓门。最基本的职业素养都没有，
7: 给我冷静一点。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安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张医生，张雨绮状态不太好。小希，你别太激动，田磊那边我们还会再跟他沟通的。当初我爸妈就不看好田磊，是我自己非要看了他，我爸妈就我这一个女儿，我怎么就？
1: 别激动啊，要不还是跟你父母通个话吧。他们都以为我伤透了心，他们不会原谅我的。不会的，当父母的没有真的会生孩子的气的。其实一开始我就是赌着一口气，我就想在东京这边把我的工作做出点名堂。 再把我的小家庭，我就想让他们看到，我当初的选择是没有错的。

0: 别多想啊，
1: 你现在只是生病了，
0: 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呢？你的人生只是按了暂停键，不是终止键，别太悲观了。
2: 姑娘，方医生说的没错，当父母的不会真的生孩子气，你的身上流着他们的血呢，如果他们知道你现在这样心疼还来不及，哪儿顾得上气呀、啊、
3: 康熙老公还是拒绝上艾克莫。对对对，我跟他说得很清楚了。嗯，好，那就这样。
0: 小希，上呼吸机期间我们会给你用镇静，可能你清醒的时间就没有那么多了，
1: 但是别怕，我们都在。你有没有什么话要我带给你老公的？
0: 我没什么想跟他说的，尊重他的一切决定，要么还是跟爸妈通个电话吧。我走的那一天，我头发都没有回，是我抛弃了他们，是我赌下了一生的幸福，唯一的赌注就是爱情，我输了。

0: 好，我是东江东立医院的医生方小然，请问您是张雨溪中学同学陈科吗？
1: 啊，我是。
0: 啊，请问您有他父母的联系方式吗？张雨溪生病了，我们需要联系到他的家人。
1: 好像没有。啊，不好意思啊，我本来只有他自己的手机号，但是他去了东江之后，手机号就换了，跟我们这些老同学基本也没什么联系了。
0: 那您能帮我问一下其他同学或者老师吗？我们真的挺着急的。
1: 啊，好的好的，那我帮你问问，我问到了马上告诉你。
0: 啊，好，谢谢。那我一会儿给您发个短信。
1: 啊，好。
0: 嗯，谢谢谢谢。喂，高警官。
2: 没事，小然吧？
0: 啊，对，我是。嗯，
2: 现在联系不到张雨溪的父母。
0: 啊？
2: 他们搬家了。
0: 哦，行，好的。
2: 有消息我联系你啊。
0: 哦，麻烦您了。啊，谢谢谢谢。
3: 还没联系上人。
0: 我联系了他身份证上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但是民警跟我说他父母搬家了。我还联系了他毕业的中学，电话都要打爆了，还是没找。
3: 把田磊的联系方式给我。
0: 啊，
4: 田磊。康复医院，你怎么想的？现在这种情况送他去康复医院就是眼睁睁的等死。我是主治医生，他的命是我好不容易救回来的，所以他现在最好的方案就是在这儿用 ECMO 治疗。
5: 你说的这是人话吗？你以为用 ECMO 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吗？
6: 我们家没有金山银山的，我有我的苦衷呀。
5: 你们这些医生真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6: 我是她老公啊，我能想让她死吗？
4: 那她家里人联系方式你总有吧，你给我一个，我去联系。
5: 首先不是我不肯联系，是小溪她自己不肯联系她父母，还有我也没有联系方式。你要想联系你直接问她就好。
4: 你这个也没有那个也不知道。
5: 好了，林医生，我现在要办出院手续去了，

0: 我明天下午的门诊，到时候你们带着报告过来，我再给你们进一步的安排。
1: 谢谢你。天磊，
0: 张雨绮现在情况怎么样？
2: 他们说不太好。
0: 怎么说？
3: 说非得要用那个 I 什么呀
0: ？ECMO。
3: 对啊。
0: ECMO 很贵的。
3: 是啊，你说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家庭。
0: 哎呀，你挺不容易的。
4: 周主任，我跟你说，我该做的我真都做了，但我们家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不能再给他花了。
0: 确实啊，张雨绮现在继续待在监护室，可能意义也不大，花费又高，总不能因为她一个人耽误你一辈子吧？
3: 对吧？你真的是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啊，周主任，你才是真正的白衣天使啊！我现在也只能这样了，我打算送到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康复医院保守治疗，也不枉我们夫妻一场。
0: 不过怎么一直都没见过张雨绮她父母呢？
3: 你别提了，小希不想联系他们，都在老家呢。当初你是不知道他爸啥性格，他要是来了，肯定不分青红皂白的找我麻烦。
0: 但是他父母知道也是迟早的事。在医院这样的事我见多了，现在对你来说最稳妥的方法还是得把家属都叫来一起做决定，免得到时候你一个人把责任先扛了，事后他父母再来找你秋后算账，到那个时候有理都说不清了。我就是给你提个醒，自己琢磨琢磨。

0: 冉顾市长，外面来了一对夫妻，说是张雨熙的父母。
1: 真的？在哪儿呢？
0: 就在外面护士台呢。
1: 那能不能让他们？
2: 大半夜的又不是探视时间，不合规矩。
1: 这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呀。而且张雨熙现在求生意识弱，看到父母肯定是有帮助的。哎，人家父母可是千里迢迢来的，要让别人等到明天下午啊，太没人性了吧。哎，怎么说话呢，咱护士长啊是菩萨心肠。
3: 是是是，刀子嘴豆腐心哈、内脂豆腐稀软。
1: 就是的、
2: 监护室有监护室的规矩，再说他现在还在隔离期呢，哪能随便就进来啊。
4: 怎么也得下二楼穿上。
0: 好了好了，走了走了，那我去把他证件先存了。

0: 谢谢。
1: 两位考虑的怎么样了？
2: 林主任，你别在意啊，我了解就行。这个 ECMO 的生存
3: 真的那么严重了吗？
1: 对，他肺部感染很严重，我们上了呼吸机，用了很强的抗生素，但效果都不理想。感染的肺部都是渗出，无法进行足够的氧交换，他现在很痛苦。所以我们要用机器代替肺进行氧交换，让肺得到足够的休息，这样在药物的帮助下才能战胜细菌。
3: 那上了那个 ECMO 还不好，我们小溪是不是以后就再也醒不来了？
1: 是。但他还很年轻，心功能也很好，我们相信他的恢复能力一定比老年人要快，所以我们在提供 ECMO 的选项。当然有些事情想提前让你们知道， ECMO 费用很高，而且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并发症，你们可以看一下，比较轻的可能会胃出血、肝、肾等器官的损伤。
2: 只要她能活下来，就是瘫了、痴呆了，她也是我的女儿啊！我们养着她。
3: 我不同意。咱们小溪从小世事拔尖，自尊心强，真要是到了那一步，我宁可让她好好的走，也绝不让她受这些罪。

0: 你好，您是周晓峰医生吧？不是，请问您？我是张雨熙的妈妈。前阵他心脏病送过来，是您接的诊，你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请坐。 有什么事吗？林主任建议我们做
0: ECMO， 我不想让我们小希，我怕他造更大的罪，所以我也拿不定主意。我想您对他的情况也是比较了解的，就想听听您的意见。不好意思。
1: 我是内科医生，但 ECMO
0: 周医生，我还是想跟您说声谢谢。要不当时您及时救了他，我现在可能都看不见他。多亏有你们这些好医生。

0: 于心妈妈，虽然我不能给你任何具体的建议，但我还是想告诉您，无论如何，您都可以信任你们的主诊医生。
1: 信任，我们都信任，就是。

其实医生的心和你们是一样的，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希望你女儿活下去的人。尤其是林主任，他为的病人是可以拼命的。农家说，如果今天待在监护室的是我的家人，我一定会听林主任。

0: 艾克莫已经安排好了，接下来我们会密切关注他的情况，希望他能挺过这一关。
1: 你们放心，他的床边几乎不会离人。那
2: 林主任，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
1: 行，那你快回去吧，只有我和护士盯着，我明儿还有手术呢。
2: 艾克莫上的前几天最关键了，手术室那边这几天我找人代班了，这些天呢我就在这儿盯着，看着我心里踏实。
1: 行，

0: 谢谢朱主任。
1: 哎，主任，你给我做的手术，还得你给我看放心啊。啊，就是你那个号网上预约啊，太难了。哦。我们不太会搞这些网上预约的东西啊。嗯。把我急的，我都打市民热线了。
0: 哦、走啊。嗯。
2: 慢点。还有多少？
3: 你一大早加的号太多了，很多都是网上没约着的，现在还有50多个呢，一点钱估计是看不完了。
4: 李秀琴，
5: 啊、哦、来了，
2: 恢复的比预期快啊。
5: 嗯，艾克莫果然立竿见影。
2: 那今天晚上就调低流量，观察一晚上，情况好的话，明天尝试撤机。
5: 好，我觉得也差不多了。
2: 早撤一天，多省一天的钱。
6: 林主任，赵雨琦父母有封信让我带给你。

0: 林主任，我是心外科病人张雨熙的父亲，小区月初头发 A 型主动脉夹层，在危机关头是您还有贵院的周晓峰主任、谢天明医生、刘栋医生等众多的医护工作者排除万难，挽救了小希的生命。当我们父母亲远在千里之外时，是素昧平生的医护人员们为我们的女儿拼了命。感谢林主任和您的手术团队以及心脏中心所有治疗照顾小希的医护人员，你们是小希的再生父母，大恩大德，没齿难忘。张雨熙父亲。
1: 我院心脏中心外科副主任医师林毅在为患者实施主动脉夹层手术时，违反心血管外科疾病诊疗指南的规定，经院党委研究决定给予林毅行政记过处分。

0: 很多年长的病人不太会用网上预约，都是来现场挂号的。我也不想让他们白跑一趟。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1: 没关系。其实叫你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这段时间我老出差，还没有好好的恭喜我们新晋的组长呢。
0: 谢谢院长。
1: 怎么样，都还顺利吗？
0: 目前还算顺利。
1: 那就好，你新上手，遇到问题就多向有经验的高年资主任请教。
0: 好的。其实我还真有一个提议。
1: 你请说。
0: 咱们科年长病人比较多，我在想是不是能够留出一定比例的号，专门给电话预约的病人，这样这些病人即便不会用手机，不会上网，也能够有一个专门的渠道让他们能够挂到号。
1: 不错啊，小峰，越来越有管理思维了。好，我跟院办商量一下。
0: 谢谢院长。
1: 对了，上次那个工部分支变异合并夹层的病人我去看过了， ECMO 的效果不错，现在他的肺部感染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
0: 是，很快就有希望脱机了。多亏了乔老师这几天一直在 GICU 盯着，还有外科监护室的同事们，大家都很尽责。当然林主任也是高度重视。
1: 这个林毅啊，我还是不太放心。你现在是他的直系上司，你可得替我看好他，别让他再捅娄子了。
0: 那都是因为他太在乎病人了，才会关心则乱。
1: 每个团队都有这样的人，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林毅身上可能格外明显。他可是我好不容易从西立医院挖来的一把好刀，用好了我们心脏中心如虎添翼，用不好就会有接二连三的麻烦，不仅损害他自己，也会连累其他人。小峰，引导好林毅是你的第一个关键任务，也是我们对你的重要期许。将来你肩上的担子会更重了，你要有心理准备。
0: 谢谢院领导的信任，我一定会努力的。
2: 是吧？最后一口了，不能再吃了哈。
0: 好。

0: 你怎么又给他喂柿子啊？
1: 我爸没什么胃口，中午就没怎么吃东西，平时就想吃点柿子，就吃了一点点。
0: 这是一点点吗？
2: 这是一点点吗？都已经跟你们再三说了，医嘱也写得明明白白，不能吃柿子。别说是卧床的老人了，健康的老人肠胃薄弱都不能吃柿子。你们做家属的这么不懂事儿呢，真是。
3: 怎么了？
2: 又吃柿子，说了也不听。
3: 是这样的啊，张老先生，柿子含有鞣酸，很容易导致便秘。老年人啊，消化系统减退，再加上现在还在卧床，咱们最好还是不要吃。
0: 是不吃就不吃，但是你说，刚才什么态度啊？那是。
4: 喝点水。
5: 你是没看见刚才那护士凶巴巴的样，平时才这样。
4: 哎呦，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就是管床的那个韩护士。
0: 嗯。
4: 他平时就是性子急，但是态度还挺好的。
0: 你就是太包容了，我刚才还守着呢，他就在那儿呼来喝去的。
5: 家里要没人在，他不定什么样，我爸能好得了啊？
4: 行了行了，别多想啊。

0: 探视时间到，家属请自行离开。探视时间到，家属请自行离开。
1: 今儿又是他妈妈来的，张雨绮老公啊，好像就没再来过了。
2: 咱们这儿见这些事儿还少吗？
1: 行，下午才吃，不吃这饭。
3: 这忙了一天了，连上厕所喝水的时间都没有，留一口吃的就不错了，还挑三拣四。
4: 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呀不叫吃饭，咱们这个叫糊弄肚子啊。
3: 肚子不叫就算好。
2: 刘佩，
3: 你看还是玉妈心疼我。别玉妈，
5: 小姐，老张好像又来了啊。
4: 不可能，刚弄完啊。
5: 那味儿都冲天灵盖了，你赶快看看去吧。
1: 老张腹泻吗？
5: 他闺女老是给他吃柿子，我一看他又便秘了，这不用了开塞露。
4: 跟你说不能吃柿子，不能吃柿子，你怎么又吃了？说过多少次，你这个年纪吃柿子便秘是很危险的，我又不是不知道。这老用开塞露它也不是个事儿啊。你身体这么差，你不关心你自己，谁关心你啊？你就这么不听话呀？
5: 再说了，
4: 哎，你这要拉，你这要拉，你喊我呀？挺大一人，拉裤兜子上，好意思啊你？
1: 我不是来不及吗？
4: 这有什么来不及的？床头不是有呼叫铃吗？这一天换个一两次也就算了，这一个小时我给您换三次了，你是对我有意见是不是？啊？您是对我有意见，还是您觉得我这不够累啊？啊？
6: 视频我已经发给你们了，你好好看看。我爸一教授遭受这么非人的虐待，如果说你们医务处今天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交代，明天我就让你们医院上热搜，不信你就试试。妈，你别管，你不要管这件事儿，你别管。
1: 我觉得阿姨说的对啊，咱们任何的事情都可以通过沟通来解决嘛。您现在心情我特别理解。
6: 理解？你告诉我你理解什么？你拿什么理解的？是你爸躺在里头被人在那摔摔打打吗？
1: 您放心，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严肃处理。
6: 我告诉你，你处理不好跟你没完。
1: 是，我一定给您一个交代。
6: 你最好严肃处理，我告诉你。
1: 哎，陆主任，我已经在安抚了，但是现在家属情绪很激动。怎么样？
7: 林大夫，就是我的那个。
6: 你别说了，林大夫，您看看，这就是你们医院护士做的。
4: 对我有意见你可以提。折腾死我，真是。来，
1: 好，我马上。哎，完了，明火遇上大炮仗。
8: 小峰啊，你尽快去把这件事处理一下，
9: 需要高度重视，妥善处理。遇到拿不定主意的地方，
8: 跟白主任、江主任请教，医务处的陆主任
9: 应该很快就介入。
10: 好的，崔院长，我马上过去。
4: 一天换个一两次也就算了，这一个小时我给您换三次了，您是对我有意见，还是您觉得我这不够累啊？
2: 哪儿来的？
11: 哪儿来的是重点，我辛辛苦苦救回来的病人，你就是这么对待的？
2: 我怎么对待了？我没给他换啊，
6: 我没给他洗啊，我是打他了还是骂他了？
11: 医院的护理规定不打不骂就行了吗？再说像你这样劈头盖脸的还不算骂？
2: 不好意思啊，我天生就是大嗓门，我就这么说话。
11: 那就改改你的大嗓门。最基本的职业素养都没有，
10: 都冷静点。这里是监护室，找到病人怎么办？
11: 他70多岁的人了，死里逃生做了手术，病人术后有多脆弱大家都清楚，而且他血压还不稳定，我每次来查房都叮嘱要当心要注意，你还让他受这样子的气。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就是罪魁祸首。
1: 都别说了，
11: 别说了。
1: 最近病人确实太多，他们超负荷，可能一时没控制住情绪，太累了，可能是
11: 累了就可以这么对待病人。
6: 累了怎么了？我发两句牢骚不行啊？
1: 好了，是。
10: 这件事情我知道了，我会处理。
11: 凭什么你处理啊？你太平洋警察什么都管？
10: 我是组长，我不管谁管。
11: 你怎么处理？
10: 我怎么处理你不用管，你别再给我添乱就行了。
11: 走，我添乱啊！我添乱！
7: 我做什么？

行，少说两句。

0: 现在感觉怎么样啊？肚子还难受吗？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们会先给您换一个管床护士，至于韩护士态度不好，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的。
1: 不怪护士姑娘，是我给他们添麻烦了。越过十五，光阴少，人到暮年，万事。

王先生，对不起啊，是我们工作没做好，让你受委屈了。

0: 我等着你的处理结果。
1: 大先生，您好好休息。
2: 现在我们监护室成了全院的焦点了，这老张女儿把这事儿闹得人尽皆知。你要是哥哥，你怎么处理啊？
3: 上策那当然是得到家属的原谅，中策呢，就是安抚家属，给予补偿，
2: 下策就是满足他们的要求开除护士。
3: 啊，这个有点过分了吧？
2: 韩孝虽然有错，但是也没有错到被开除的地步。
4: 所以是下策呢？
3: 有时候求上得中，求中得下，求下而不得。而下策往往又是最容易的选择，要看他的境界了。这个时候是最考验管理者格局的了。
4: 哥哥每天要干心内的活儿，要在胸痛中心值班，要24小时备班。
2: 还要当白主任的万能助理，现在还要操外科的心，惨了点儿。
4: 是啊，但是他想往上走，这是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他年纪轻轻被委以重任，你们医院那么多让眼睛盯着呢，他如果连这样程度的医患矛盾都解决的不好的话，这个组长就当不成了。

0: 护士道歉，病人家属呢不接受，就开除他，多简单的事情啊！
1: 韩笑就该开除。
2: 如果犯了一点错误就要开除，那试问林主任，您还能在医院待得下去吗？
3: 你总是没搞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就迁怒他人。上次小峰主任的事儿，你也是这样，你这样不觉得亏心吗？
4: 可是我听说周主任之前好像是反对这个手术的，为什么呀？
5: 你刚刚说你是哪边的律师？是张雨熙的还是他公司的？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带
20: 上吧。上吧。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22: 一念之际在于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3: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5: 快，抢票倒计时了！
26: 直播间好多人呢，
27: 我们可不能卡。
2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1: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小伙儿。

0: 礼，
1: 拿下这香还礼。
0: 啊，将秀儿去了。

0: 醒来，我讲这相依礼，
1: 奴家这相还礼。
0: 请问大姐，王大人是你的什么人呢？
1: 是我家爹爹。
0: 哦，王大人言道有一位千金，莫非就是大姐你？
1: 不敢，真是奴家。
0: 莫讲是人。
1: 好说。
0: 是人。
1: 好说。
0: 是人呐、啊。
1: 我家爹爹言道就是眼前来了一位文侯，莫非就是将军你？
0: 不敢，正是末将。
1: 奴家是人。
0: 岂敢？
1: 是人。
0: 岂敢？
1: 是人。
0: 岂敢呢？
1: 我家爹爹命我陪伴将军饮酒，将军饮一杯，奴家奉一盏。来来来，待奴与将军满上。
0: 满座。不讲烟火等等，掩盖劳动，前进分配。
1: 理应。
0: 不干。
1: 理应。
0: 不干当啊！请问大姐，名叫什么？
1: 名叫貂蝉。
0: 芳龄几何？
1: 二九年华。
0: 可曾许人？
1: 这
0: 什么？
1: 岂不知一进用迟归中间？
0: 什么一进用迟归中间？大姐，既知一进用，可知四进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苗条淑女，君子好。
1: 好什么？
0: 好。
1: 好什么？啊，
0: 好情哇。
1: 将军既爱奴家，何不在我府身旁提亲？
0: 臣恐王大人不从啊。
1: 我家爹爹不从，奴家情愿当面许。
0: 许什么？
1: 许。
0: 许什么？
1: 许情。
0: 大姐当面许情，我讲过的福来，我又带什么含蓄俗，单说是这哦，有了。大姐，这是我将牙关金簪全当听令。
1: 奴家听令。这是奴家压修连环全当回放。
0: 奴家听令。
1: 将军看什么？
0: 大姐，

0: 在门外岳母观看，又只将李丰相怀抱表唱
1: 呀。走走走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然后
0: 问好，这酒不是无名小女陪你饮酒，酒闲浅，你见小女就是这样百般饮戏，明明请我王勇，你这人真道岂有此理。这叫什么诗啊。
3: 那是王大人，按着，王大人，末将不会饮酒，多贪了几杯，只觉得有些醉了，眼干气呀，王大人，呀，
0: 哦，你是醉了。哎，醉了醉了也就罢了。
3: 这不对了
0: 啊，你不是醉了。
3: 哦哦，
0: 我倒想起一桩幸事来了。从前有人与小女看过一厢，曾是小女到此后来当陪一家王后，莫非因在王后身旁。
3: 王大人就是我。
0: 你不是醉了。我想翁侯从不从，我把话要见在当面。翁侯不嫌小女粗鲁，情愿赐封翁侯白头到老。
3: 王大人，这可是句实话。
0: 也能当话。
3: 好，你我选个节日。
0: 好，你我选个节日。今天十三，
3: 十三就好，十三就好。
0: 十三来不及，
3: 偏偏你就来不及了。
0: 明天十四，
3: 十四更好，十四更好。
0: 十四是个雨吉日。
3: 我们武将家不管什么月吉月破。
0: 当然了，翁侯不必如此，单等八月中秋，用小轿一顶，将小女送过府去，你看如何？
3: 王大人，此话当真？
0: 也能刀花，
3: 请上手我一拜。
0: 不拜刀也罢了。
3: 回答

0: 家门口的嘛，
1: 往上带，
2: 慢住，往下带，
1: 往上带，
2: 往下带。
0: 哦，我也看出来了，威风口前马嘴灯，做事总用。来来来，威风口前马。
2: 哎呀，王大人，我将敢当了，
0: 不敢当，将马往上带，
2: 往上带。
3: 屋子里无法杀人，

0: 苏门口，
1: 王大人，请请请，请在呀！哈哈哈哈哈哈！

夜宿月夜清，半子秋总是

0: 国志龙门阵，巨制新编卢台策，诗街亭空城计，随机百变火拱明。
1: 爷，这是在干嘛？
2: 原来是三庆班招聘啊，那我得谋个角色演演。
3: 在下卢胜奎，特将简历奉上。
4: 好好看看简历，既然这么厉害，我们来考验考验他吧。
5: 我张
0: 司马懿人呢？该他上场了。
4: 你先别上去，
6: 轮到我上场了，你们这不是坑人吗？
0: 司马懿怎么还不来？要出演出事故了。
3: 这可难不倒我。
6: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卢先生不会急糊涂了吧？
6: 让我出去，我要上台了。
4: 再等等，再等等。
1: 咦，这词怎么没听过？
6: 嘿，好像是新词儿，这词儿编得可真绝呀！

0: 太好
1: 好。
2: 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卢大师还能变多少啊？太绝了，这才是真正的即兴创作，这活活的要唱完一部《三国演义》了。
0: 到我了，我必须上去了。
2: 救场如救火，卢神这是太绝了。我面
3: 前介绍
0: 太好
1: 好。
4: 继上次汇报演出连唱108景即兴救场，卢胜奎声名大噪，提前转正。他凭借天赋异禀，坚持笔耕不辍，终于著作等身，成为了一名京剧剧作家。
2: 卢先生，您现在是三庆班大红人了，既演戏又编戏，大家都叫您活孔明卢台子呢。
5: 哈哈，过誉了，其实这就是戏曲的智慧，不仅要夯实基础，更要灵活应变，大胆创新。
2: 与您共事，我学到了很多。
5: 小十一，这把羽扇送你，希望你也能成为小诸葛。
2: 多谢大师，我该怎么回报您呢？
5: 回报就不必了，你帮我找一趟刘敢三，把他寄养在我家的小毛驴送还吧。
2: 好嘞，没问题。卢胜奎，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最早期剧作家之一，所著《三国志》《龙门阵》《法门寺》等优秀传统剧目保留至今，三庆班所演本戏多出自其手，绰号卢台子，功老生，唱腔平整稳练，尤善扮演诸葛亮，气度不凡，时有活孔明之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越剧《青山红袍》选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绝来了》，之后请您收看素光晋剧小燕专辑。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影《貂蝉》以及电视剧《南阳女儿情》，之后为您播出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精彩过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集萃，您将收看到的是河北梆子金陵记。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塞上风云记，之后为您带来的是黄梅戏天仙配专辑。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影花田错以及电视剧问心。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梨园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我这人能处，有好戏我是真想呀。穆桂英挂帅拿去吧你。北宋年间，敌人突然来犯，可是曾经的大英雄杨家将已经退休20年了，到哪儿去找挂帅出征的新英雄呢？
2: 有了，比武招帅。
1: 听说了这个消息，杨家将老当家佘太君叫来好大孙杨文广姐弟俩。
3: 朝廷危机，你们即刻入朝打探消息。
4: 好嘞，收到。
1: 另一边，私通敌人的大奸臣王强准备派出他的傻大儿王伦参赛。
5: 你要是赢了，大宋的江山可就是我们的了。
2: 比赛开始。
1: 经过一番激烈的打斗，王伦果然获得了比武冠军。在他正准备领帅印时，
6: 为了防止大宋被破坏，
7: 为了维护大宋的和平，
6: 俺们参赛、
2: 啊、哇，他们竟是杨家将，好强！
1: 皇帝拍手称赞，命杨文广和王伦展开最终对决。没想到王家父子居然想趁机除掉杨家姐弟，谁成想
2: 啊，你杀人了。
8: 是你说的教场比武杀人无罪哦。
1: 这样，杨文广、杨金花凭借着勇气和智慧为杨家夺得帅印，打破了奸臣的阴谋。
5: 但是我妈很生气呀。
1: 哦，那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9: 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包风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作打，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10: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1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不宽恕宽我这人。
1: 哦，我在宽娘子绣的鸳鸯啊。哎呀，鸳鸯真对双双喜岁，好似你我也配啊。
0: 你又想着飞飞了，我到外面去绣。
1: 圣云，红袖添香也读书，你怎么连圣人的话都不听了呢？
0: 我转过身去把娘一看。
1: 转过来。
0: 啊，你不好好读书，又在话想，让我死了他。
1: 不能死，不能死，死了娘子口就破晓了呢。
0: 娘子，你来
1: 看。
0: 你看，
1: 我哇的这双眉毛多么醉人啊！
0: 我不要看，不要看，神神都有的一双眼睛有。
1: 只要有娘子的眼睛在，就休想。

0: 相公，
1: 哎，
0: 姑来，
1: 哦，
0: 娘子，娘子的眼睛明吗？
1: 美呀，
0: 你。有了娘子的眼睛，你就不能好好读书了，是吗？
1: 是啊，
0: 娘子的眼睛不再美了，你就可以安心读书了。

我这是都牛都送

0: 相公，我只要你答应我，从此不再迷恋深深，不再贪玩，安心读书，奋发向上，实现报国功名，便是不忘了我。不忘了我这双美貌呀！
1: 为什么？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啊？
0: 不要问我为什么，你是一个读书人，读书人就应当。应当做官，应当读书，应当做官，应当读书，应当做官，去读书，
1: 我读书，
0: 去读书，去读书，
1: 我读。我读一个新科状元，我读一个当马有钱，我读。

0: 夫。
1: 我是在招呼你呀、啊，
0: 招呼我，哎，做什么呀？
1: 你看，我腿上戴的是
0: 乌纱帽，
1: 身上穿
0: 的是大红帽，
1: 骑的是
0: 大马，
1: 坐的是
0: 官轿。
1: 喜欢吗？
0: 喜欢。
1: 羡慕吗？
0: 羡慕。
1: 风马
0: 威风，
1: 像一条马。
0: 是呀。娘，
1: 这是什么？
0: 这是一本对
1: 水面之君召见了什么？
0: 啊，召见了你，也召见了我。
1: 我召见什么？
0: 找不见了，
1: 再找。

这水是金，金是水，它能够照见你我的手。

0: 你笑什么？
1: 你笑什么？
0: 我笑你当初必须，
1: 我笑你今日高中。
0: 小马，
1: 小弟，
0: 回马，
1: 回的，
0: 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不杀这红袍这大马这官轿。你的玩笑也好吗？
1: 笑。

哇！

0: 想你这个人呐，总是得意忘义。你是在拿我开心吧？
1: 是，有朕要你。
0: 哪来什么
1: 凶手啊？
0: 凶手。

呀，我要看看为家去了，我要为家。

0: 用过披风挂彩打马游街了，
1: 辛苦长远一起用过。

碾下去，碾下去，更好的棺材后头里，不碾了，不碾了，实在是碾不下去了。夫人岳父怎么碾得哭起来了啊？该死的！文章怎么可以写得这样动人，这样动人呢？其实我也不过随手一写，可一不当心就写得如此动人了啊！你终究不是女生，不是那沈王儿啊，怎么一写出来就比沈王儿玩沈王儿，比女生玩女生呢？你看你看，又不懂了吧？这就叫官场情杀，一模一样。像我司马相如，一生起起落落，分分合合，这几种滋味，都在其中。

0: 原来你四八四级的文灵儿依附在了那沈阿娇身上，也动手工见王上了。
1: 这个嘛，是又不是，不是又是，总之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呀。
0: 说来说去，我看你还是生意而不肯心赢啊。
1: 生意，
0: 生意，
1: 不是了，不是了，夫人请我沏杯茶来。
0: 好吧，念你今日写了一篇同声文章，心甘情愿伺候你。是喝什么？
1: 茶红泡
0: 啊。
1: 哦，碧如尘，碧如尘。
0: 好，

府哪里是写的辰光呢？分明写的是我死记呀。想我司马相思是有的是惊人万分，几番红袍加身，几番繁华落尽，我是啥不能保佑国家，下不能安抚黎民，生不能建功立业，死也不能青史留名。相思这一生该是文章，也把爸的爸爸的浪费了。我不关心

我不能埋没众生，我不能老死山林，我要从焚烧殿，我要四座全能。圣上，明君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0: 茶，
1: 好茶，好茶，好香浓的塔红泡呀！
0: 郎君，真是别如此。

0: 明月呀、啊，你来，篱笆，你来，我们过杯。哈哈哈
1: 哈！篱笆替子，
0: 什么声音？
1: 身之下，
0: 哦，是错身之啊！
1: 新军出领，收罗在军，诏令礼八十朝，后部诸十仪，请辞。
0: 什么？朝廷有心？我礼吧，要召我十朝为官，还何不主十一？对不起，太晚了。篱笆这回不去了，不去了。

十朝，后顾左侍郎。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绝来了》，本期带您走进江苏省建湖县九龙口旅游度假区怀居。

小镇，多剧种的梨园名家亮相九龙口，沉浸式游园赏戏，探索怀旧小镇的非遗文化，听一曲怀歌，赏一箱绝技，品一街珍馐，一同体验别样的怀旧。

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为缘，天开化境，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百为会，尽酬细纹千折，
1: 东风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幸运中华，星耀合肥。
1: 我来自加拿大，
2: 印度尼西亚，
3: 非洲喀麦隆，
4: 香港，
5: 广西，
6: 内蒙古，
7: 江苏南京。
8: 我19岁，
9: 洞悉，
10: 百聚，
11: 河南许聚，
12: 杨欣，彩霞，悉尼。

0: 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防空城计。
1: 请上城
0: 岗啊，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哇，
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自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东南山水月为最，月地风光善为先，钟灵毓秀的诗画圣州，诞生了粤剧最原始的形式，落地唱书。本期卷来了戏游小镇，走进嵊州，携粤剧名家何赛飞、赵志刚、方亚芬、吴凤花带您一起品味粤湘历史，感受粤剧的薪火相传。更多精彩马上开始。
4: 赛飞啊，你看这多漂亮，
5: 有山有水的啊、哦。啊，这条溪很大，
4: 我们江南的好山水。
5: 你看那些建筑，保留的很好的哈。
4: 江南的这个山清水秀。
5: 哎，你今天挺像王羲之的。
4: 我今天故意穿了，
5: 啊、那个山子
4: 啊，要找到一些这个文人的感觉、啊、
5: 对，那个范儿，哎，眼神里再出来一点。
4: 说不定以后我要去演一个王羲之呢。哎。今天我来感受一下。
5: 对的，对的。哎，哎呀，哎呀，
6: 赵老师、何老师，你们好，
5: 你们好，
4: 你好，
5: 你好，
4: 你好，你好，
6: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个
4: 书圣故里啊，
6: 书圣故里，我们那个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书圣的一个牌坊下面，那么
4: 这个也是你的家乡吧？
6: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是嵊州的。嗯，然后这个书圣就是跟王羲之跟这个画堂春到底是怎样的一种
5: 关系？
6: 那么我们不妨进这个画堂春，
4: 好的好的，
6: 去了解一下。
5: 好的。
7: 画堂春坐落于嵊州市东部，是近代书法家王羲之后裔的最大聚居地。村内保留了大批明清时期格局与风貌，基本完整的古建筑和历史街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王氏家族文化。

0: 好，哎呀，三位老师来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大家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三位老师好。
3: 老师，非常欢迎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金庭镇中心小学的书法老师，叫李军，木子李的李，非常欢迎三位老师。
0: 李老师，那个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听到几位小孩子们在念那个《兰亭序》，那么你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王羲之和《兰亭序》还有《画堂春》的一些渊源？
3: 哦，这个说起来话长了啊。
0: 嗯，
3: 我们王羲之的《兰亭序》啊，他在永和十一年。 就是说，两三年之后啊，他带着他的孩子，他带他的妻子啊，来到了我们这个金庭。他寄情山水，到了这里之后啊，建书楼，植桑果，还有教孩子们啊写书法。所以说。

0: 我们这个华堂啊，他的所有的房子啊都挂满了书法绘画，所以说以前叫华苑画堂，这一直以来就这么传承下来啊。三位老师来啊，能够给我们指点指点，这最好的。
1: 您也是继承了王羲之的事业，
0: 书法是我们祖国的传优秀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我们书生故里啊，传承书法这个绝学是当仁不让的。
2: 赛飞，你今天要不要露一手啊？
3: 对对对对
2: 对，对呀、啊。
1: 因为我知道何老师写的一手好字，那么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2: 李老师面前，在我们书圣的这个故里，
3: 对对对对，给我们展示一
2: 首，必须要露一手。
4: 在书圣故里就更不敢写了，我也是个学生
2: 嘛。这个向李老师求教。
1: 来，我们欢迎何老师，
0: 欢迎何老师，给我们指点指点。孩子们。我们何老师啊，现场为我们挥毫泼墨，大家快来看看。
1: 过来，
5: 不客气，向孩子们学习啊。哎，写好了，请你们正碗。
4: 你看我们，少长闲居此地，对不对？啊，群贤毕至，好不好？
6: 好，
1: 好，好，好。
2: 可以，
0: 朋友们。
2: 怎么样？
1: 哎哎，没有没有，
0: 仪走中锋啊，
3: 一看就
0: 潇洒
6: 啊，就练过
0: 流利啊。
4: 群贤毕至啊。
2: 哇哇，可以，
0: 老师
2: 的真的可以。
4: 少长，
6: 你练了多少
0: 年？闲集。
4: 少长，哎呀，少长，闲集。
1: 不好意思，没准备。
2: 赛飞的另一面我们看到了啊，
4: 闲集，
0: 苍劲啊，
3: 这是真功夫呢。
4: 以前练过，现在都忘了。
0: 书为心啊，真的，
6: 艺术啊。
4: 闲集此地，此地好，赛飞学书，
0: 哇，龙飞凤舞。
6: 真不错，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向孩子们学习啊！
0: 哦，对，
1: 孩子们加油，
6: 展示一下，
1: 展示一下，没啥好展示的了，这个乱写到后来都已经飘掉了。
0: 行云流水。哦，
1: 难为情，难为情，难为情，你收起来。
3: 刚才我看了那个何老师的书法。包括那个兰亭序，孩子们念的兰亭序，我就联想到我们嵊州越剧团在我们越剧百年的时候创排过王羲之，
2: 对的对的，
3: 这个剧目。然后我们这个戏呢，主要是讲王羲之跟书法，还有他的仕途，还有他的情感，这三条线交织而成的，讲述他的这么一个一生。然后作为我们嵊州越剧团，当时我们也是从北京拷贝了那个兰亭序的真迹，然后作为我们这个戏的舞台的一个背景。然后我们的主要演员呢，他也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练习书法，因为他在舞台上有一个书法的展示。我觉得这也是就是我们越剧的美跟那个书法的艺术结合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戏。
2: 所以现在很多戏曲艺术家也都是书画。
3: 对对对，刚才就像李老师说的，这个我们越剧跟书法艺术都是相通的，
2: 相通的，
0: 书画同源，才艺相通。张老师，您今天到此地，也要给大家
3: 刚才展示一段表演，小朋友们，我们欢迎赵老师，
0: 欢迎赵老师
3: 表演一段节目，好不好？
2: 赛飞是到了书圣故里啊，他姓挥毫，那么我到这里如果一点不表示呢也不行的。那么我就想到了啊，实际上我们有除了你看丝绸之路，茶马古道，

0: 有就是唐诗之路，唐诗之路是除了这两个之外的另外一条古道，所以让我们实际上参加过这个诗路行营啊，唐诗之路的演出也是感受特别的深刻。所以呢，我想南北朝时期有一位大诗人叫谢灵运，我就唱过其中的一首《登江中孤雨》，我想把这个来给大家分享，好不好？好，
1: 谢谢。再次热烈的掌声，
0: 谢谢谢谢谢谢。乱流初增细，

0: 好听，
1: 变头了，
0: 棒！
1: 谢谢。
2: 哎呀，何老师对我的书法也很有启发。嗯，但是书法实际上也是一个气韵。
3: 对
2: 啊，像我们的传统书法，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古人说，生生之为圣德也。这个书法艺术就是展现一种生命的真善美。
3: 对，
2: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今天小朋友学书法启发太大了，太感谢三位老师，
3: 谢谢，
2: 太感谢，
0: 也谢谢李老师，谢谢孩子们，加油，
4: 加油，加油！
5: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那个赵老师、何老师来到我们画堂村，那么我希望呢，以后呢有更多的机会，请两位老师常来我们嵊州走走，常来我们画堂村走走，好不好？
4: 好，谢谢，
2: 知道说法啊，好的，
4: 谢谢。

0: 爸爸，这地方熟悉吧？我们来过好多次了。
1: 对对，我们应该两个人因为参加这些活动，应该来过哈，
0: 至少有三次。
1: 每次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啊。
0: 对，
1: 确实是有一种寻根、回来、怀旧。
0: 对的，
1: 其实也是带了一种。
0: 而我们每次来，好像都是给老祖宗献花。
2: 哎呀，两位阿爸、阿芬啊，你们也来了。
0: 对啊，
2: 活动吧，
1: 我们都聚在一起。寻根来，
2: 寻根
1: 来。
0: 完了，正好南班的。
2: 对呀，
0: 发源地。
2: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了。
0: 对呀，所
2: 以有了他们，才有我们粤剧的今天。
3: 百年前的嵊州，唱书艺人在东王村的香火堂前，以道统搭台，唱响袅袅乐音。百年粤剧便在这里诞生。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走，你看，这就是我们老祖宗最早我们南班时期唱的《落地唱书调》。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2: 谢谢谢谢。
1: 前面呢，正好有一个可以坐下喝喝茶，要不我们到那儿去坐下来聊聊？
2: 好，好，好，好，
1: 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两位阿妹啊，刚才我们看了《落地唱书调》的啊，我首先我是蛮感慨的，我相信你们肯定也有很多的想法想说啊。
3: 我想从南班艺人，从乡村，
1: 对，
3: 带领女子越剧。独闯天涯，因为我觉得那个年代的那种艰辛程度不可思议。
1: 对对对，你看啊，刚才我们已经看了，他们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用四个道童啊，门板一锅一歌，然后他们就这样演绎了。
2: 而且你看 啊当时时候曲调也是非常的简单。
1: 对对对，刚刚老刚刚
2: 就是领悟调。
3: 对，
2: 就是领悟调是最基本的，而且他们的一些词也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3: 对，通俗易懂，
2: 通俗易懂，
3: 然后慢慢慢慢的升华到最后的就是从文本上变成一个综合的舞美艺术。可能对现在学习的一些小年轻来说，他也非常的不可思议，最早是这么简单的上下句，上下句，这个词就是那么有点粗有点俗，
2: 而且以前用的都是公差谱。
3: 对，
2: 所以说在唱的时候还在，
3: 我们没学过哎。
2: 对啊，
3: 我们学的就是，
1: 我们也没学，
3: 就学的是简谱。
2: 现在只有昆曲啊，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才用公差谱。对，但是我们从最初的像公差谱，现在能够成为一个简谱、五线谱，能够跟很多东西慢慢慢慢都为我所用。
3: 就刚刚老医生他们在唱的那个。两个脸画咯，现在就是变成我自己主修一个流派当中
1: 也
3: 是一个经典出来。脸花脸个脸花咯，要就是现在升华了呀。
1: 对对对，
3: 特别特别的亲切。
1: 而且我特别感受的一个是什么呢，也当初一批老艺人啊，他们这批老艺人能够有这种开拓的精神，能够跑到上海去，尽管是经过了一次两次都失败了，
2: 对，
1: 但是我是从一个资料上我查过，我看过为什么当初两次到上海不成功呢，然后他们也总结经验，然后他们是受一个感受的什么呢，当时上海滩呢有一个叫做就是猫儿剧团的，而且都是女
2: 猫儿戏，
1: 对吧，
2: 都是小孩子，
1: 都是女的，哎，他受启发了，哎，我们越剧是否也能这样做，然后他们就回到嵊州来，招了一批
2: 女孩子，
1: 那么就你们登场了。
3: 所以现在想起来哈，他那种南班老艺人这些开拓精神啊，也是我们后辈值得追随的。
2: 他说很多人他们都觉得好像应该我们来看女子越剧，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越剧最初的发源是从南班艺人。
1: 对对对，
2: 开始的，尽管我们说我们现在都演的很多的才子佳人的戏，我们还在不断的开拓，比方说像当代的像我们有很多的时装戏，那包括我们排出来的
1: 山海情深，
2: 还是保留了男女合演的一个题材，所以说我们不仅要拥有女子越剧，还要有男女合演。
1: 我的个人感觉就是女子越剧观众已经熟了，太知晓了，而且呢流派啊什么已经打入他们的心里了，但是我觉得男女合演也能够演绎一些我们越剧就男这一块的有些题材，我们可以弥补一下，我觉得男女合演可以弥补一下，
2: 就是男女合演也有自己一方天地，弥补女子越剧所

0: 不能呈现的一种缺陷的地方。
1: 范老师在世的时候一直说，一花不放不是春，春色满园才是，其实他指的就是男女合影。
0: 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两条腿走路。
2: 对对，
0: 我看你们少白有几次，比方说像考核啊、演出啊，你们团里面也有好几个男演员在。
1: 对，
3: 哎，现在有男演员了。
1: 现在我已经招了四个男宝贝了，我们叫男宝贝。
3: 对对对，确实是宝贝。哎，
0: 对啊，
1: 这个四个男宝贝呢，虽然他不是本地人，但是他四个男孩是因为喜欢粤剧。男演员的这个变声期如何过渡，也是一个很深的学科。
0: 所以说呢，我们粤剧为什么女子粤剧比较会受欢迎？因为它也是受到声腔艺术的一种限制。因为女子跟女子之间，她不需要变调，不需要转调。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在探索啊，像其实我们的音乐方面已经。基本上
3: 对，我是感觉因为
0: 已经完成了这一块，
3: 几乎已经完成就是男女对唱的这些
0: 对，像同腔一调一调同腔，
3: 对对，
0: 基本上已经
3: 因为他现在很丰富了。

0: 现在其实从调性上来说，我们女小生也在唱 C 调。嗯嗯嗯。男演员嗓音条件哈，同样可以唱 D。
1: 对对。
0: 甚至可以往 E 这边靠。
1: 对对。
0: 因为调性不声音乐方面不存在问题。
1: 有的用 F 调的吧？你们嘛，稍微把你们腔往上抬一点，我们往下来就唱同调。
0: 就是移弓，我们移弓。
2: 我们现在有时候基本上会唱同调。
1: 同调
0: 腔。
1: 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现在当下，比方说我们粤剧，有题材的问题。就是刚才您说的
2: 上海情深。
1: 上海情深。

0: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涉足这一类当代的现代戏这一块。
1: 就我们越剧不仅仅局限于才子佳人的题材，也可以演当下的一些比较好的。
0: 对，
2: 其实是借势借力的。首先传统剧目毫无疑问要不折不扣的去继承好，同样也是作为时代发展的需要，我们要对一些题材经典剧目的兄弟剧种的优秀剧目的移植，同样也搞一些原创，一方面给我们增加实践的机会，同时也是为了生存需要。
0: 对对对，关键呢，我个人感觉关键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不管是什么题材，老祖宗，今天我们到老祖宗的地方来了，老祖宗比方说我们各大流派的东西我们不能丢，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比方说我们这一次的山海情深，我们还是用流派在演绎，那么观众也能够接受。
1: 对对对对，
2: 所以流派其实跟最后还是要归结到传承。
1: 对
0: 对对，
2: 那就是从

0: 我的角度来说，基层院团不光演好戏，我觉得还要接好棒。
1: 对，
2: 非常高兴啊，在这么有意义的地方聊了这么多。那么这样吧，我们就预祝我们的粤剧
3: 人才辈出，越来越好。

0: Sophia，
1: 这环境，
0: 那个你看这里，
1: 太好了。
0: 这个
1: 诗画班
0: 校舍，就像那个江南的园林。
1: 对对对，
0: 你看这个荷花，荷花池。哇，这里好美呀！
1: 对对对，哎，学生们在这儿上课简直是太有感觉了啊！
0: 这个感觉太好了。
2: 唐老师，
1: 江南的，哎，
2: 你好，
3: 张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师傅，欢迎来到嵊州艺校。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嵊州艺校，我们是建设于2010年，所以整一个学校的风格是属于中式的，
1: 中式中式，
3: 古色古香，比较适合
0: 古典园林式，
3: 搞艺术学校，
1: 气场特别好，你看多美呀，如诗如画哈。
3: 那我们。一起到校园里面去看看吧，
1: 好
3: 不好？来，走。
4: 嵊州越剧艺术学校，其前身是越剧之家，于1955年由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等倡导努力下创办而成。1996年正式易名为嵊州市越剧艺术学校，被誉为越剧艺术家的摇篮。

1: 这个是我们整个学校的这个玉制氛围还是蛮浓的。那么我们两位老师往前再往前走一点，很棒，很棒，很漂亮。
2: 好，非常棒，非常棒。
3: 啊，两位老师啊，现在我们到了我们学校的校史馆。那么我们嵊州粤剧艺术学校的前身呢是粤剧之家，我们袁雪芬，对，老牌子就是原来的。然后袁老师是我们嵊剧之家的创始人，袁雪芬老师是我们嵊州人，
4: 袁老师也是我们整个十姐妹里边的领军人物哈，他的流派。
5: 就是创始之后有好多流派都因他的流派而那个应运而生，对，
3: 比如说我们老师的张云霞老师的张派，啊，
5: 谢雅欣老师，
3: 谢雅欣七派，
5: 金彩凤老师的金彩凤
3: 老师
5: 金派吕冰老师的吕派，
3: 对，都是
5: 从原派发展
3: 而来的，哎，
5: 所以袁雪芬老师是一个粤剧改革的先锋，
3: 是的，
5: 是领头羊，
3: 是的。